0: 贵北京时间的8:04啊，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哎呀，昨天啊，我们这个幼儿园的这老师啊，跟我们发了信息啊，说呢，这个马上就要开学了。在家呢要准备一些东西啊，后来之后呢，我就跟我们家小朋友在那儿聊天呢，在那说话啊，后来他就说啊，这个有很多这个同学啊，他可能都认识啊，因为都在这个公园里面啊，见过或认识过，
1: 都一个片区的，
0: 都一个片区，一个片区的，对。后来之后呢，我就不禁啊，就想到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现在的孩子的这个社交能力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强。
1: 是
0: 我那天就仔细观察过，带他去那个公园，刚开始呢，可能3-5个小朋友都不认识啊，各自呢从别的地方过来，但是啊，只要有一个皮球啊，或有一个气球，
1: 一个玩具，
0: 或者就不要玩具的，说哎，你来追我，好，这吧，俩人就开始追起来了。就是小朋友的这个社交能力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1: 嗯，
0: 你不甭管他认不认识啊，只要在一块玩，那就是认识，
1: 就是好朋友。
0: 对，然后下一次俩人在一块就哎呦，这是我兄弟啊，这是我这个姐妹啊，
1: 姐妹，
0: 就搭上了。
1: 对，而且特别单纯。就你今天能给我我们一起玩，我们就好朋友，然后明天我见你跟那个朋友玩，我生气了，你不是我好朋友，就这种就没有太多的复杂的东西在里面。
0: 嗯，
1: 然后比如说我前两天在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说，小朋友在之间打电话呀，
0: 嗯，
1: 或者说在家里做客呀，哎，说这个挂电话就挂电话，比如说我们家吃饭了，那你回家吧。我们家要吃饭了，然后那个小朋友也说好的，我回家了，也就没有任何的情感的就是纠结在里面。
0: 对，
1: 特别简单和单纯。
0: 你包括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玩那个丢沙包，不知道你玩过没有？
1: 玩过
0: 啊，玩过丢沙包啊。只要有一个沙包，然后呢两人在一块说，哎呦，那你来丢啊，你来砸我呀，哎，玩得非常起劲啊，不亦乐乎的啊。
1: 嗯，
0: 今天呢我们有个互动话题，趁着还没开学吧，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您觉得小朋友的这个社交有多简单啊？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啊，可以把话题呢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0: 头条刷新啊，我们想说一位男子用弹弓泄愤被刑拘的新闻啊，发生在浙江的温州啊。有多位车主报警说呢，他们的车窗窗户啊呈这个蜘蛛网状啊炸裂开来了，车身呢漆面呢伤痕累累，损失从百元到上千元不等。民警翻看附近的视频之后呢，成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方某某，并当场查获了作案工具啊，就是弹弓以及这个钢珠。经查呢，方某某起初呢因为生活的琐事积怨，想借弹弓发泄情绪，其次得手之后呢，竟逐渐演变成了，哎呦，我这事儿能追求刺激啊，然后就疯狂的就给人家车主那个车窗上就砸这个钢珠啊。目前呢，方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1: 浙江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区分局海城派出所连续接到多位车主报警，他们的车辆车窗玻璃呈蛛网状炸裂。车身漆面伤痕累累，损失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民警推测疑似是弹珠射击留下的痕迹，但由于现场缺少直接线索，案件调查一度陷入僵局。
2: 翻看沿街的商铺和小区出入口的视频，终于看到一个手持弹弓动作娴熟的身影，锁定了嫌疑人。
1: 随后民警成功抓获嫌疑人方某某，当场查获作案用的弹弓及钢珠。经查，方某某起初因生活琐事积怨，想借弹弓发泄情绪，几次得手后竟逐渐演变为寻求刺激。此后他多次在深夜将路边私家车当作靶子进行弹射，完全无视公共安全与法律底线。目前方某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0: 同样呢，还有一件暖心的事儿呢，发生在湖南啊。52岁的傅先生在外拼搏了十几年，3年前呢，他开始改造农家小院啊，在家门口呢建造了一个泳池、秋千和篮球架，还在周围养了很多绿植。傅先生表示说呢，泳池设计成一个脚丫的形状，现在呢每天都会换泉水，村里的孩子呢可以来免费玩。他说大家呢也会自发的看护孩子们啊，很轻松很放松啊。一位52岁的爸爸建泳池成了村子里孩子们的游乐园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当时就是我家里的小孩说想游泳，我就想自己建一个游泳池，做了大概有1个多月时间，到今年有3年了。这个从高处看的话，它就像一个脚板一样，前面有5棵树，就是脚趾头，大概80公分到1.2米左右了，就是一个斜坡，每天都要清洗，要消毒，要换水，这水都是山泉水。我房子周围也种了很多的绿化，还有单杠啊、秋千啊，有篮球架，平常也有很多人来这边玩，又不收费。亲戚家的也有，附近的那些小孩都有。有小孩游泳的话，我一直要站在旁边，小孩子的家长也要站在旁边看着。我在外面也打拼了10年，就想回来放松一下，也到我们坐在那里一边锻炼一边聊天，都是很舒服的。
0: 就是一个脚丫形状的泳池呢，装的不只是山泉水啊，更是老人对于乡邻的一片心意吧。孩子们在笑闹中呢，也是小院当中最美的一个风景啊。因为确实，你像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不止一次的去报道过，孩子呢想玩水，但是呢周边呢只有那种特别深的那种湖啊，或者
2: 野塘，
0: 对，那3、5个孩子呢，在没有大人的情况下呢，直接就冲到水里面去玩。到了水里之后呢，发现脚踩不到底，然后呢就发生了一个危险。
2: 对，所以虽然是一处泳池哈，但是它守住了孩子们夏日玩水的快乐，也避开了野外水塘溺水的隐患。早高峰资讯快递。
0: 前段时间呢，有一条新闻啊，大家可能比较关注，就是老人进店休息离世啊，店家遭索赔的事件啊。老人儿子呢，退回了1.9万，也是让善行呢重新拾了底气。最近呢，《人民日报》也是发表了非常详细的跟踪报道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大家非常关心的老人进店休息离世，店家遭索赔事件，《人民日报》客户端今天发表了非常详细的追踪报道，给大家直接划重点。第一，钱退了吗？退了，这是所有人最关心的事儿。昨天下午呢，死者家属已经将19000元人道主义补偿全额退回，转账备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退还人道主义补偿款。那么昨天晚上呢，在当地有关部门的见证下，双方签署了新的见证书，家属公开表示已经认识到接受这笔补偿款的不妥之处，并向公众致歉。那么第二，店主到底有没有责任呢？警方给出了明确的结论，经过公安机关调查核实，老人系突发疾病死亡，无外力伤害，无争执冲突，排除刑事案件。现场的视频显示呢，店主肖爱华全程是积极施救，及时报医，行为善意正当。参与调解的综治中心主任呢明确表示，没有证据表明店主一方存在过错，因此呢不应该承担责任，这是官方定性，清晰明确，不模糊。第三，为什么会有那19000元呢？调解是在和稀泥吗？报道直面了这个争议，调解员解释啊，民事纠纷是谁主张谁举证，调解机构呢无权下权威判断，只能向双方说明目前证据显示无责。专家呢也指出，基层调解本身没有问题，它是化解矛盾的第一道防线，但是问题就在于调解应当基于事实清楚是非分明，而非简单的息事宁人。这19000元的产生啊，更多是出于店主一方。

0: 面及街坊情谊以及自身经历和身体承受能力的现实考量。店主的儿子坦言，家里本想只给两三千的，最终接受是因为母亲出事后一直失眠，想让事情尽快过去。第四，事情现在怎么收尾的呢？店主儿子表示，感谢全社会对事情的关心，愿意将收到的部分社会善款捐给慈善机构，全家会继续实行善行。死者的儿子也坦言，一家人通过这件事情逐渐对法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整篇报道看完最让人欣慰的是，法律和舆论共同守护了社会善意的底线，这笔钱的退回来意义远不止于金额本身，它让每个善良的人相信法律不会让好人独自承担委屈，社会呢也不会让善意被误解消耗。为这份退还的19000元，也为在这件事件中仗义执言甚至伸出援手的好心人点个赞。
1: 其实这条新闻出来了之后啊，这个争议最大的就是不仅是个案的这个公平啊，更是行善是否会惹祸的这样一个焦虑啊。这 1.9 万的退回呢，绝非是简单的金钱退还，而是法治为了善意撑腰的生动注脚，更是社会对好人有好报这一朴素信念的有力的回应。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环河围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我是刘静。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最近呢，合肥市成功入选2026到2028年全国高质量充分就业示范地区创建备案名单。鲁阳区合肥经开区海恒社区服务中心、鲁阳区双岗街道小桥湾社区分别入选了县区、街镇、社区类创建备案名单。合肥高新区国家大学科技园入选高质量充分就业单位基地创建备案名单。我市入选创建备案名单的数量居全省第一。
1: 8月25号，国轩高科半年报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7.76亿元，同比增长43.22%，创下了连续6年同期营收新高，归母净利润是13.8亿元。

0: 六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78.05%。动力电池业务是其核心增长引擎。上半年，国轩高科动力电池板块实现收入225.97亿元，同比大涨61.01%，营收占比超80%，强力拉动整体业绩向上。
1: 近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融为主题，全面展示了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技术进展、创新应用与产业活力。高新区一批企业组团参加，多款自主研发产品与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充分展现了辖区在
0: 5万名民办录取0.94万名，覆盖全市800多所学校。
1: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了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七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七月当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5%，增幅比全国高出10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增加值增加68.9%，对全部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77%。消费端限额以上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七月增长2.3%，为四月以来首次转正。服务机器人产量大增88.7%。
0: 根据气象部门预计，28号前全省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局地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28号起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受冷空气和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影响，31号合肥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8度左右。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8月27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七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27,99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3,422人，这是连续第155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27号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以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
1: 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之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核验教师身份之后呢，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火车到站后，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相关车票8月27号起陆续发售。
0: 针对旅客关注的机票退改服务痛点，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的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
1: 进入8月下旬，今年暑期旅游进入了收官阶段。与此同时呢，受请三休13超强假期窗口的带动呢，中秋国庆机票与度假产品登记呢进入了加速的通道。暑期旺季正与双节预订潮无缝衔接。各大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说，8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国内热门城市强订热度同比增长30%。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信息。美国政府暂停处理全球移民签证的申请，并向领事官员提供培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暂停处理移民签证申请是为了确保签证申请者不会成为公众负担。
1: 国民调

0: 机构研究中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的韩国人占比首次超过了50%。
1: 当地时间8月27号，希腊公共卫生组织公布，上周希腊全境新增75例新尼罗病毒感染确诊病例，死亡9人。今年前8个月，希腊共报告232例新尼罗病毒确诊病例，死亡19人，比往年同期明显的增加。新尼罗病毒在人群当中主要是通过蚊子传播。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预计29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0: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当肩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新闻啊，发生在浙江的温州啊，有多位车主报警说呢，他们的车辆车窗啊呈现这个蛛网状炸裂开啊，车身漆面呢是伤痕累累，损失呢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不止一辆车啊，好几辆车都是这样。后来呢，民警调监控啊，发现有男子用弹弓泄愤啊，往这些车身车玻璃上去砸这个钢弹珠啊，怎么回事呢？我们听一听。
2: 浙江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区分局海城派出所连续接到多位车主报警，他们的车辆车窗玻璃呈蛛网状炸裂，车身漆面伤痕累累，损失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民警推测疑似是弹珠射击留下的痕迹，但由于现场缺少直接线索，案件调查一度陷入僵局。
3: 翻看沿街的商铺和小区出入口的视频，终于看到一个手持弹弓、动作娴熟的身影，锁定了嫌疑人。
2: 随后民警成功抓获嫌疑人方某某，当场查获作案用的弹弓及钢珠。经查，方某某起初因生活琐事积怨，想借弹弓发泄情绪，几次得手后竟逐渐演变为寻求刺激。此后他多次在深夜将路边私家车当作靶子进行弹射，完全无视公共安全与法律底线。目前方某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1: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条信息啊，农家少年在客厅自学秦腔十年。15岁少年孙天意呢，从小就喜欢上了秦腔，在家

0: 披着床单模仿自学，家人也都很支持。如今呢，他已经能够轻松地甩起2.3米的水袖，爸爸也会把客厅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留出空地给他练习，一脸慈祥和骄傲。姐姐孙女士也说了，弟弟学习不错，琴腔也是爱好，每天练习用来放松，之后无论他走哪条路啊，都会尊重他的意愿，他喜欢我们就大力的支持。
1: 两三岁的时候他就看电视在看琴腔，后来哪里有庙会我就带他去。
2: 最多的时候他边看的时候就自己喜欢在家里用那床单啊枕巾啊在家里甩。
3: 放学之后写完作业，还有就是周六周天有时候去练习。我与乌龙九柱、蔡守发还有水袖是2米3长，还有浮空翻、八枪、下腰、单腿、前桥这些基本功都会的。不管我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候，练琴腔会让我放松。
2: 现在成绩还可以，挺好的。等后期的话，就看他自己怎么想，就遵从他自己的个人意愿吧。他自己喜欢就大力支持嘛。
4: 同样是一件暖心的事儿啊，发生在湖南的湘潭。52岁的傅先生在外打拼10几年，3年前呢，他开始改造农家小院，在家门口设计泳池、秋千和篮球架，还在周围养了很多绿植。傅先生就表示说呢，泳池设计成一个脚丫的形状，每天呢都会换山泉水，村里的孩子可以免费来玩。
5: 当时就是我家里的小孩说想游泳，我就想自己建一个游泳池，造了大概有1个多月时间，到今年有3年了。这个从高处看的话，它就像一个脚板一样，前面有5棵树，就是脚趾头，大概80公分到1.2米左右了，就是一个斜坡，每天都要清洗，消毒，要换水，这水都是山泉水。我房子周围也种了很多的绿化，还有单杠啊、秋千啊，有篮球架，平常也有很多人来这边玩，又不收费，亲戚家的也有，附近的那些小孩都有。有小孩游泳的话，我一直要站在旁边，小孩子的家长也要站在旁边看着。我在外面也打拼了10几年，就想回来放松一下，也到我们坐在那里一边锻炼一边聊天，都是很舒服的。
0: 再来看看另外一条非常感人的一件事儿啊，妻子七夕的礼物是为尿毒症的丈夫捐肾。丈夫全麻手术醒来后的第一句就是问妻子什么呢？最近在湖南长沙，46岁的谢金地啊和丈夫邓真，专也是结婚了24年了，婚后互相的扶持。2年前呢，丈夫的肾炎发展成了尿毒症，在今年的8月10号，她通过配型为丈夫捐出了一个肾，并成功出院。七夕节呢，她收到了丈夫的鲜花和1314的红包。谢金地说啊，做完手术到病房，丈夫第一句问的就是她的情况怎么样，就是希望她能够好好的活着。
6: 我最想到的就是我自己希望能给一个给她，因为她妈妈就她一个。
7: 我们02年结婚的，那就24年了。她那个肾炎也有10几年吧，然后一直到24年那个时候就发作了，就检查出来说尿毒症了，就是脑子里面就想着希望能够救他了。
8: 你们两个确实一个血型也一样是吧？配型你还配了只有基本的人半一样，也是很有缘分。
7: 我也是对饮食这一块我也是比较注意，我希望自己的生能够更好一点。 我们做完手术也是在同一个病房，他一上来就在那里问那医生，26号床怎么样？我说挺好，然后现在恢复的也挺好。
9: 今天是七夕节，祝老婆节日快乐，万事如意。
7: 谢谢。他这个人嘛，就是嘴巴上不说，但是他上了节日他都不会错过。今天是七夕节，就给我发了一个1314。我的儿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说你现在也是我的肉。
10: 电一刻钟。
1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1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身体一侧因脑内出血等病发生瘫痪，叫偏瘫，也叫半身不遂。遂在这里读阳平，这个字还有一个读法去声遂，有下面这些含义：一、顺、如意、合乎自己的心意、满意，叫遂心。如遂心如意，万事顺遂，满足愿望如愿，叫遂愿。这些词被广泛用于祝福语当中。第二，成功，如未遂，所谋不遂。三，就，于是，如河水暴涨，遂成泽国。请记住，表达美好的祝愿，遂不能读成遂。
13: 一路到有我的足迹，身边充满温暖气息。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各位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2: 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一直大家发过来的信息我们都压着在，还没来得及跟大家去分享啊，就是小朋友的社交能力有多简单有多强。看一下微信上酷儿说到了，他说小孩子之间的沟通啊是不需要语言的，主打的是一个心领神会。他说分享一个我的经历啊，他说我的儿子1岁多的时候呢，在国外待过一阵子，一天呢，我跟我媳妇儿带儿子在公园里玩，一个国外的妈妈带着一个跟我差不多的孩子，小女孩在不远处玩耍。过了一会儿，这个小女孩就拉着她妈妈的手，歪歪扭扭的往我们这边走过来，走到我跟我儿子面前，我儿子跟她四目相对。都不会说话，两人就这么盯着一两分钟，然后小女孩把她手里的一根木棍儿递给我儿子，我儿子愣了几秒之后伸手接过了木棍
3: 绕了一圈。
2: 哎呀，
3: 其实简单的就是说孩子之间不要太多的言语，一个眼神就知道，哎，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玩，对吧。还有这个尔他说小朋友放暑假约好和朋友去四川玩，费用高温度高没去，行程还包括去其他地方看明星的演唱会，票已经订好了，他就一个人周五火车去周天飞会哎，大家这个都没有标点符号的吗？这个
2: 啊，
3: 我读的云里雾里，大概意思就是说，心领神会也是跟上面那个我们的听众是一样的，也都是因为这个同样的原因，费用高，温度高没去，然后在家呢又就莫名其妙在家楼下约好就在楼下玩，也就忘记了之前的那些就本来约好的去看演唱会呀、去四川玩的事情。
2: 李团长说，他说我们家老二马上上1年级了，在小区认识的人比我多。哎呀，我们家隔壁啊是一个。

0: 付账，
1: 哎，这特别好。也希望我们成人的这个交友啊，能够像孩子一样的简单，或者说，一样没有目的性吧。因为其实朋友之间更多的就是大家坦诚相待，
0: 是
1: 大家呢共度时光这样一种经历吧。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跟我们来取得联系，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您可以让小编啊把您加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呢有本地合肥的百位朋友啊，和大家一起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北京时间的9:25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0: 我是刘静，
1: 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再说。

我却不敢去看，你对你不再反感，发现我冰冷的心感受到你的温暖，该怎么办？现在爱你会不会太晚？你是唯一，不想和你在一起，不想再和你分离、哦、就算外面的女孩子她们叫我 baby， 在我心里只有一个老婆叫做 Vicky。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0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暑假是全市校园用电改造增容升级高峰期，合肥供电公司推行一校一策服务模式，结合各学校用电特点电源布局，快速定制经济高效安全稳定的供电方案。截至目前，已完成9所学校扩容改造、11所学校双电源建设、7所新建学校的送电工作，累计新增供电容量5.23万千伏安，守护广大师生新学期用电可靠。2026年安徽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日前在安庆举办，标志着2026年全省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今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的主题为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活动时间为8月底到9月底，全省将分层分类因地制宜开展系列宣传活动，普及食品安全知识，集中展示食品安全工作成效，深化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7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3,422人，这是连续第155个月公布月报数据。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品牌估值机构品牌金融集团昨天发布的2026全球物流品牌价值50强报告显示，中国物流品牌表现亮眼，顺丰速运和中国邮政跻身全球物流品牌价值前10，京东物流位列全球物流品牌强度榜第2。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7号证实，联合国已经收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新一轮对伊制裁发出的信函，并已按照伊方要求将信函分发给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任何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新措施和言论表示关切，并再次强调对话是实现持久解决的唯一途径。美国军事法庭法官26号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穆罕默德及3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开庭。此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时间晚近1年半。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

0: 风六到七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预计29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关注一下 Token Debt。听说过房贷、车贷，大家听说过这个 token debt 吗？最近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debt 在广州正式发布。那这里的 token 不是虚拟货币，而是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计量单位，又称为词源。那么看不见摸不着的 token 为什么可以用来贷款呢？一起来关注一下。
3: 传统信贷看厂房、土地等实物抵押物，而 AI 算力企业属于轻资产模式，核心价值集中在算法、数据上，常遭遇融资难。 Token Debt 就是银行把企业资源消耗、算力合同订单等纳入授信评估参考，为 AI 科创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企业调用的模型越多，通常消耗的 Token 也就越多，虽不能直接说明赚了多少钱，但可以从侧面判断这家企业的活跃程度。
2: Token Debt 就是把算力转变为可量化的信用证明。当然并不是说 Token 用的越多就越容易贷款，消耗量只是核定授信额度的指标之一。银行还会结合企业合同、发票、应收账款开展交叉核验，从源头规避信贷风险。
4: Token Debt 的落地背后是 AI 产业需求的爆发式增长。2024年，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约1000亿，到今年3月突破至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今年以来，广东、安徽等地出台相关政策，鼓励银行推出 token 贷、模型贷、算力贷等产品，缓解 AI 企业算力采购资金压力。其中，算力贷重点支持服务器、智算机房等硬件采购。Token Debt 依据词源消耗流水，解决企业调用大模型的经营周转。模型贷则瞄准自研大模型企业，参考模型、知识产权开展授信。三类产品分别覆盖算力硬件采购、业务应用、模型研发不同环节，形成一套组合拳。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歌曲之后继续回来。今天呢，跟大家说到了广东省出现的 Token Dai 这样的一个金融产品。Token Dai 的出现意味着 AI 正在从一种软件工具逐渐变为进入金融体系的生产要素。当然，数据造假、token 消耗波动等风险仍然需要我们警惕。接下来，如何平衡产业发展和风险防控，仍要留给市场继续探索。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回来。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新华社消息，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于8月25日至9月23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8年，在人形机器人能力测试及评估方法、关键技术、平台与系统场景应用、安全治理等方面，完成至少100项关键标准制定。最近，第八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50位青年科学家榜上有名，其中中国科大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教授郝继华获天文和地理奖项，非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教授包晓辉获前沿交叉奖项。科学探索奖聚焦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每位获奖人将在5年内获得总计300万人民币的奖金。继续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法国量子计算初创企业 Pascal 日前开发出一种 AI 智能体，能根据英文自然语言指令生成量子计算代码，并自动在真实量子计算机上运行，这有望降低量子计算实验的技术门槛，让更多人开展量子计算研究。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最后一点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全球最大纯电动飞机首飞，来关注一下这个11吨的大飞机，据说它飞一趟电费仅仅需要5美元。最近瑞典哈特航空的 X1 技术验证机从美国纽约周普拉茨堡国际机场起飞，历时27分钟，完成滑行、起飞、爬升、空中机动和降落等等完整飞行流程。这是迄今为止完成飞行的全球最大的纯电池飞机。
2: 相比人们熟悉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X1 的个头要大不少，它的外形接近传统支线涡桨飞机，起飞重量超11吨。在此次飞行中， X1 最高爬升至335米，全程仅靠电池，消耗的电力成本约5美元，约合人民币33.8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电动飞机马上就能载客远航， X1 只是一架全尺寸技术验证机，目的是为后续商业飞机积累数据。相比传统燃油飞机越飞越轻，电动飞机全程重量基本不变，更适合短途低载荷的场景。所以哈特航空真正准备

0: 投入商业运营的 ES30 采用的是混合动力，短途用电，长途烧油，这或许就是电动飞机走进现实最靠谱的一条路。
1: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未来短途飞行的成本会大大的降低呢？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这里是和你唠唠嗑，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燃动全城的合肥工 BA 正在火热进行中，继百万民宿补贴、免费游园、打车券包和专属消费券等众多福利之后，新一轮20万元消费券即将在8月31号正式开启发放，使用范围将覆盖商超、餐饮、加油、水电煤等生活各个方面，全民赛事化身福利派发机。2026年长三角区域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证后监管交叉互查工作近日正式启动，此次行动由沪苏浙皖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开展，旨在进一步压实获证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规范企业生产经营行为，提升区域协同治理效能。据了解，此次长三角区域证后监管交叉互查是三省一市连续第5年开展的跨区域监管协作工作，前4年已累计检查企业204家，有效化解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质量安全保障。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我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昨天，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超过15000米，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超高压电力骨干网。截至今年7月底，新疆累计外送电量突破11058亿千瓦时，送至全国23个省区市，强力支撑了中东部地区用电高峰电力保供。一名美国联邦法官26号解除对美邮政署邮寄选票新规的全国性禁令，新规要求各州重新设计选票信封，并向邮政署上传选民名单，若不符合相关准备和数据要求，邮政署可以拒绝寄出选票。欧足联27号发布声明称，暂时终止欧洲球队退出本赛季国际足联旗下各项赛事，包括女足 U20 世界杯、U17 世界杯和女足 U17 世界杯。欧足联将持续评估这一决定，并可能在必要时立即重新考虑。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预计29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力量。

0: 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38集。杨真是独生女，望着某方亲切温暖的表情，忽然觉得自己有了姐姐。放心吧，你康复前我都在这里。某方像家人那样拍拍杨真的额头，退了出去。卢洪雅刚参加完一个重要的会议，也赶到这里，激动地想拥抱女儿。看到她头上的纱布改为攥住她的胳膊，憋了几天的泪水倾泻而出，死字儿，她和女儿谁都没提，但是这几天都盘踞在他们的心头。现在，牟芳把她远远地赶走了。卢洪雅拉过了牟芳，像是在给杨真介绍一个亲人。把牟医生当姐姐，有不舒服就跟他讲。杨真点着头，但是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这么讲，也不好问。接下来的几天，牟芳一直陪着杨真，没事就聊聊家常。杨真知道牟芳的丈夫叫萧亚婷，萧毅的儿子，生理心理学家。紧接着萧毅的女儿萧亚文加入了治疗团队，她比杨真大7岁，高半个头，一副练出来而不是饿出来的好身材。萧亚文的专业是工程心理学，研究人类行为与环境和工具之间的关系，这个行当与健身教练有几分类似。杨真，这是亚文，你也要把她当成姐姐，他们会照顾好你。 卢洪雅拉着肖

0: 亚文的手给杨真介绍，萧亚文和牟芳是姑嫂关系，不过自己又为什么该叫他们姐姐？仅仅是因为他们容易亲近？卢红雅很放心地离开了医院，杨真在床上坐不住，独自在室内溜达，因为有生人在，才在沙发上老实了片刻。萧亚文和杨真打过招呼，然后说，
1: 我给你制定了恢复计划，人体有三个能源系统。我知道我知道，磷酸原系统、酵解能系统、氧化能系统。
0: 这么插话很不礼貌，可是杨真控制不住自己，各种知识井喷似的在脑子里冒了出来。
1: 你知道，那就省事多了。
0: 以你现在的运动速率，磷酸原系统消耗太大了，身体支撑不了多久。我们要一点一点的让你的能源系统恢复正常工作。萧亚文给杨真讲了训练恢复方案。随着头部伤口愈合，杨真要开始大运动量的训练，同时吃高热量高盐分的饮食，整个身体都要高强度运转。然后无论是食量还是运动量，每天减少 1%。
1: 别看每天只减这么一点儿，只要你能够坚持，身体机能一个月后就能够恢复正常。那我都练什么呀？
0: 杨真虽然有运动习惯，但是却没有时间系统锻炼。
1: 有氧运动、短跑、力量训练、格斗，原则上要将被动产生的神经兴奋释放出来。咱们搬去体院，我在那里给你找陪练。
0: 就这样，经过李汉云的批准，杨真出了院，搬到了国家体育中心。萧家在这里有很多关系，他们给他安排了单人宿舍，使用国家集训队的训练设备。牟芳和萧亚文还要监测杨真的各项生理指数，他不仅是病人，还是一次划时代神经科学实验中唯一存活的样品。这个恢复过程也是宝贵的科研资料。心里那团火没有释放干净，杨真想动，不停地动，激烈地动，他要跑，要跳，要用拳头狠狠地捶打沙袋，要抡起棍棒凶猛地击球。伤口刚愈合，杨真就投入大运动量训练中。从来没有一个病人把国家集训队场馆当成康复地点。萧亚文不光亲自指导，还给他找到了男陪练，让他挥拳、踢腿、摔跤，
1: 多做超等长训练，肌肉不容易拉伤。
0: 萧亚文一边给杨真按摩，一边讲解运动要领。
1: 明白，我和嫂子都很佩服你，别人一听要人体实验就像上刑一样，你根本不怕。反正已经挨过两刀了，要挨得值。
0: 既然有如此勇气，萧毅便让儿子萧亚婷拿了一台经颅磁治疗仪。这种仪器可以发出强磁场，对脑部进行无创刺激。高频磁场令脑部兴奋，低频磁场能够产生抑制作用。萧亚婷改进了经颅磁治疗仪的设计，原本是想卖给精神病院使用。杨真的症状类似于人工诱发的精神疾病，正好拿来检验仪器的功效。做了这么多的运动，目标却是为了把运动强度减下去。平生未有的运动量，杨真训练得很痛快，饿得也很快，一天要吃5顿，仍然经常觉得饿。
1: 不行，今天就这么多。
0: 萧亚文像个姐姐那样的哄着杨真，挡着他索要食物的手。
1: 你要是不执行定量，康复后就会长成皮球。
0: 是啊，杨真的职业不是靠体能吃饭的，以后重新坐办公室，这么大的食量怎么得了啊？
1: 照这样练，我可以辞职参加全运会了。

0: 有一次，杨真在拳台上打倒了男陪练，高兴得手舞足蹈。那你得选好参加哪一项，你练了足有七八个项目。萧亚文坐在台下和他开着玩笑。有时候萧亚婷也会带着助手过来。萧毅与李汉云达成的顾问工作协议，由他这个儿子具体执行。杨真作为案件里唯一存活的被试，生理变化十分的重要。萧亚婷早就把很多仪器摆在了他的屋子里，什么超声心动图仪、红外气体分析仪、动作捕捉仪，不少都是杨真听过却没有见过的高端设备。你是这个非法实验里最成功的产品，少不了要再被我们折磨折磨。某方开着玩笑拿过了针筒，示意杨真挽起袖子，这次要注射声学造影剂。这是什么呀？碳酸氢钠与醋酸的混合液。啊，那不会在血管里产生气泡吗？某方赞许地点了点头。看来杨真当年的实验课的分数一定很高。放心，这些气泡能够被人体安全吸收。人形豚鼠，可这又有什么呀？我并不是731案件里的原木，我自愿这样，我知道这样做的后果。科学这个事件杨真从小就熟悉，他在他的眼里不是怪物。这天萧亚文接替谋方陪护杨真，姑嫂二人在楼下说了一阵话，然后萧亚文走上楼，进屋第一眼没看到人。萧亚文仔细一找，发现杨真坐在墙边的地上，靠着床沿，抱着双膝，泪水无声地在脸上流淌。他是被噩梦惊醒的，然后便升起了一腔的委屈。他没有父爱，交过一个天天吵架的男朋友，还有人不经允许就切开自己的头盖骨，各种委屈仿佛私下里商量过，同一时间涌上心头。
1: 宫殿一刻钟，
2: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间，12年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为依法严厉打击市场监管领域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群众和经营主体合法权益，近日合肥市市场监管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涉黑涉恶问题线索，下一步是市场监管局将依托线索征集，深入整治市场领域各类乱象，持续净化营商环境，全力营造公平竞争、规范透明、安全有序的市场经营环境。安徽气象台发布预报，29到31号，受台风外围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0号后，受冷空气影响，我省气温自北向南有所下降。9月1号。

0: 号5号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下。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四部分内容。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日前宣布，以转型升级、韧性增长为主题的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将于9月22号到24号在海南海口举行，聚焦前沿技术创新驱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全球合作等热点议题，设置主论坛、11场专题论坛、3场闭门会议、6场同期会议活动。当地时间27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已准备好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目前已允许船只临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间的特定航道，但未来该海峡的通行需以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27号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号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到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时强调，落实当家理财责任，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2: 基层治理进行时专题报道，党建引领绘就基层多元共治新图景。
3: 秦卫国在合肥高新区调研时强调，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更大力度培育和发展新智生产力。
2: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多元赛道加速集聚，产业生态蓬勃生长。
3: 重大项目进行时，东至路跨18公里专用线桥改造升级完成。
2: 安徽首批移动式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车正式上岗。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华社消息，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提高政治站位，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盘活存量资源资产，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适当加强中央财政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全面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从严查处违规新增引债行为，推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改革转型，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加强财会监督，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丁薛祥强调，要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有力有效支持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抓紧推进六张网建设，兜牢基层。

0: 三保底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来到肥西县财政局调研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和基层财政运行，前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了解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等情况。丁薛祥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基层治理进行时，记者张正阳报道。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乡村事务繁杂，民生诉求多元，基层治理怎么干、谁来干，一直是道难题。在庐江县同大镇，当地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推动干部下沉一线，协商走进村组，服务直达百姓，趟出了一条多元参与、暖心高效的治理新路。在同大镇灵台村一户村民门口的大树下，镇村干部和村民们围坐在一起，聊的是家长里短，解的是急难愁盼。让村民们没想到的是，上回在板凳会上提出的北灵环村路改造建议，如今已经有了回音。总长 1.6 公里的白改黑提升工程已纳入2026年同大镇农村公路养护计划，概算投资85万元。这次板凳会就是围绕已施工路面抬升后村民家中排水等问题进行协商。像这样的板凳会，灵台村每月举行一次，村民们的急难愁盼在家门口就能说出来，有人听，有人管。距离板凳会现场不远，灵台村信用超市里人气也挺足，货架上每件商品旁都标注着相应积分，不时有村民前来兑换物品。邻里调解、治安巡逻、政策宣传，村民参与不同的公益活动都能获得相应的信用积分，凭积分就能兑换生活用品。灵台村的实践正是同大镇基层治理探索的生动缩影，从被动等候诉求到主动下沉走访，同大镇坚持党建引领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镇班子成员常态化接访，民情研判机制持续运转，推动干部沉到一线，问题就地化解。2025年全镇共梳理拆迁安置、土地流转等信访事项257件，积案化解率 78.2%，其中十余年历史积案就办结了10件，同时12345热线受理量较去年同比下降 36.5%， 大量邻里小微矛盾解决在源头萌芽状态。庐江县同大镇党委副书记赵静飞说，同大镇紧扣控增量、减存量、防变量这条主线，坚持党建引领，变被动接访为主动治访，把群众的急难愁盼当作党委政府的头等大事，镇里的主要领导带头啃硬骨头，让老百姓看到了政府为民服务的决心。治理触角延伸到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同大镇整合宗治、司法、信访等力量，搭建一窗受理、一站式调处的三级联动网络。与此同时，两支特色调解队伍活跃在群众身边，用柔性温情的方式将矛盾化解在村头、心头。面对面拉家常，收集的是最真实的民情民意，做公益攒积分，小积分撬动的是群众参与共治的大格局。在同大镇，基层治理不再是干部独角戏，当群众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基层治理就有了源源不断的活水。下一步，同大镇将继续深耕枫桥经验，建强专业化调解队伍，用精细化治理筑牢平安根基，让群众的安全感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
0: 8月27号下午，市委书记秦卫国到合肥高新区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更大力度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市领导善虎刘文峰参加。秦卫国首先来到一家清洁能源科技企业，查看逆变器储能等产品，了解技术研发、业务布局等情况，希望企业保持技术领先优势，推出更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产品，进一步开拓国内外市场，巩固提升全球竞争力。科大讯飞是知名智能语音和人工智能企业，秦卫国饶有兴致地体验人工智能终端产品，了解星火大模型赋能教育。

0: 医疗等行业创新应用，希望企业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深度拓展行业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国仪量子是一家量子科技领域的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秦卫国走进企业展厅，仔细询问企业产品及技术研发情况，鼓励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走好多元技术发展路线，持续拓展量子科技在能源、电力、先进制造、生命健康等领域示范应用，把前沿创新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增量。调研中，秦卫国强调，合肥高新区是全市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阵地，要全力服务保障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要统筹推进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聚焦新能源、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优势领域，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建强高能级创新平台，做好研练补练强链文章，聚力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价值链高端迈进，技术工艺高峰攀登。要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用心用情提升卫企服务质效，持续提升公共服务便利化、国际化水平，加快建设高品质人才社区，让企业安心发展，人才舒心生活，努力打造更具影响力的科创人才和产业高地。
1: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2: 记者楚刚报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作为重要的产业创新策源地，合肥正奋力打造商业航天产业化高地，加速向星空之城跃进。8月25号，我国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实施一箭七星发射，其中有两颗卫星搭载了由合肥企业自主研制的合成孔径雷达载荷。此次发射的中科卫星14星、15星均为 X 波段相控阵合成孔径雷达卫星，运行于537公里太阳同步轨道。卫星搭载的合成孔径雷达载荷由中科卫星子公司安徽雷图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制，成像分辨率优于1米，最大观测幅宽可达50公里。这两颗合肥造卫星基于太空云卫星引接规范和通信载荷，入轨后将与其他同体系卫星进行在轨组网互联，并开展技术体制与应用示范验证，推动从功能单星向智能星云的技术创新。今年，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发布了共建太空云生态倡议，此次发射的中科卫星14星、15星正是该倡议发布后首批入轨组网的卫星，标志着太空云天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正式迈出关键一步。合肥造双星成功巡天，离不开合肥完善的商业航天产业链协同。此次发射任务中，中科卫星负责星座建设运营，银河航天承担卫星平台研制，雷图科技自主设计合成孔径雷达载荷，星图测控提供测运控技术支撑。从合肥造载荷到合肥管卫星，合肥空天信息产业的完整生态正在形成。目前，合肥高新区已集聚空天信息企业150多家，产业规模突破120亿元。
1: 供电一刻钟。
0: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播报新闻。
0: 记者张伟报道，2025年3月，紫云山包河文化创意产业园在合肥揭牌。一年多来，从焕新本土文化到孵化新科技、培育新产业，园区多元融合的发展效应持续释放。数据显示，园区已签约落地280个。

0: 项目，吸引多元赛道企业在此落地生根。走进紫云山包河文创园十大平台之一的中国世界产业园，多家深耕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赛道的企业在此蓬勃生长。其中，安徽中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城乡环卫设施与智慧运营综合服务商，依托园区配套资源不断拓展市场版图，已逐步成长为细分领域的中坚力量。安徽中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家波介绍，目前公司的业务分为三大核心板块，一是环卫设施设备，包含智能垃圾分类设施、装配式驿站、再生资源回收分拣设备等；二是运营服务，涵盖垃圾分类运营、道路清扫保洁、再生资源一体化运营；三是微型房屋，可用于市政景区、厂区等各类场景需求。目前中海环境已在全国落地5000多座垃圾分类设施、1000多套再生资源设备、100多座城市公厕和智慧驿站。绿色环卫装备赋能城市精细化治理，高端家用医疗设备守护群众健康。在中国世界产业园，健康科创产业同样加速崛起。合肥新奈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专注睡眠呼吸疾病医疗设备研发，打造医疗级硬件加数字化服务，一体化呼吸健康解决方案。公司创始人裘希说，企业的长远目标是打造全生命周期专业的睡眠科技企业。下一步，企业将持续扩充包河研发团队，以包河总部为支点，拓展全国线下医疗渠道，打造国内居家呼吸医疗标杆品牌。企业稳健发展的背后，离不开中国世界产业园完善的产业培育体系和全方位的配套服务。合肥包河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史尚可介绍，园区紧扣包河区3+3+N 产业矩阵，实施差异化的培育，围绕区域发展需求定向发力。截至今年上半年，园区累计招引企业接近150家，并为入驻企业提供了全周期的管家式陪伴服务。同时，园区依托科大硅谷创新单元优势，深度链接向中国科大、核工大等高校，搭建产学研通道，持续培育专精特新优质企业，不断丰富包河科创版图。从绿色环卫到呼吸医疗，从 AIGC 到网络文学，不同赛道的企业正在紫云山文创园这片79平方公里的沃土上拔节生长。随着产学研通道持续打通，产业培育体系不断完善，紫云山文创园正加速从项目集群迈向产业成链，为包河乃至合肥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
1: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2: 近日，东至路跨18公里专用线桥非机动车道改造工程全部完工，桥面已恢复正常通行。此次改造主要针对桥面两侧非机动车道原有铺装易损问题，将花岗岩火烧板更换为沥青面层，以提升通行安全性和耐久性。东至路跨18公里专用线桥位于匡河上方，是连接政务片区与合肥老城区的重要通道之一。桥梁两侧非机动车道原采用花岗岩火烧板铺装，由于日常非机动车流量较大，长期碾压导致砖面反复出现松动、翘边和破损。每逢雨季，雨水经砖缝下渗，加剧了铺装层的损坏，给市民骑行和步行带来不便。针对这一情况，蜀山区市政园林服务中心近期启动桥面改造工程。此次改造主要针对桥面两侧非机动车道原有铺装易损问题进行专项提升，以改善通行的安全性和耐久性。设计单位在对照原始图纸和桥梁载荷条件后，确定采用沥青面层替代原有花岗岩铺装，更好地适应非机动车道使用需求。工程于7月18号进场施工，为减少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施工单位采取两侧非机动车道半幅封闭、流水作业的方式推进。施工过程中，工人先拆除原有花岗岩面砖，随后对基层进行清理和处理，最后摊铺防滑沥青面层。据统计，本次改造累计摊铺沥青面层约3100平方米。改造后，桥面非机动车道平整度得到改善，白色标线清晰划分出人行与非机动车区域，黄色盲道实现全线贯通。蜀山区市政园林服务中心相关人士表示，此次改造在保障桥梁结构安全的前提下，重点解决了铺装耐久性和雨天通行安全问题，后续将加强日常巡查和维护，确保设施持续良好运行。
0: 近日，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区新生产基地项目二期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位于高新区

0: 安科生物东区，总用地面积约3.5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7.16万平米。项目定位为转化医学应用中心，主力打造及研发创新、产业孵化、生产制造和成果应用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载体。据了解，安科生物东区新生产基地项目一期目前已完成建设，并将陆续投入使用，为公司下一代创新管线的研发和产业化提供了重要承载空间。在一期建设基础上，二期项目着眼公司未来创新发展需求，强化研发成果转化与应用场景之间的衔接，推动产业布局向更深层次延伸。项目建成后，将为基因工程药物、抗体药物、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领域的研发、中试和生产提供更加完善的硬件支撑，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能力。同时，作为合肥市生物医药产业链链主单位，安科生物东区新生产基地项目二期的建设也将进一步发挥产业带动作用，与合肥市生物医药产业集聚优势形成协同，促进创新资源和产业链上下游加速融合。
1: 记者从合肥合益航空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目前，合益航空运营的 EH216S 无人驾驶载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累计在合肥安全飞行突破5000架次，其中载人飞行434架次，月均起降158架次，低空载人飞行正逐步迈入多元场景应用阶段。EH216S 无人驾驶载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是全球首款同时获得中国民航局型号合格证、标准试航证和生产许可证的载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机型。2025年3月，合益航空获得全国首批载人类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在技术保障方面， EH216S 构建了覆盖感知、决策、执行全链路的多层级安全防护体系。在感知层面，低空智能空域协同系统实现空域动态可视化与飞行任务智能调度，通讯系统设立双重保障机制，每架飞机配备独立密钥，并实施严格数据加密。在决策层面，多套飞控系统相互校验，协同决策，确保数据始终保持正确。内置安全保障系统，实时评估航空器健康程度。在执行层面，核心硬件与航班系统全部实行数字化管理，实现智能化、自动化运维。在场景落地方面，依托合肥落港公园，合益航空于2024年相继建成合肥落港空中交通运营中心与合肥城市空中交通枢纽港。这一一元双点布局将为城市公众提供文旅观光、科普研学、空中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定制服务。下一步，合益航空将持续拓展航线网络，推动低空载人飞行从飞起来向飞得好迭代升级。
0: 安徽工业引擎持续强劲，工业经济快速增长。记者从安徽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7月，安徽工业生产动能持续释放，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业增势强劲，带动工业生产进一步加快。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5%， 增幅比全国高10个百分点。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业快速增长，七月份全省电子信息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4.3%，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2.1%。在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业快速增长的带动下，全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4.7%。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增强，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77.0%。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4.7倍、46.0%。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加带动传感器等产品产量增长20.9%。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22.2%和88.7%。工业品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七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在上年同期增长22.4%的高基数下依然保持较快增长，增速9.0%。装备制造业支撑作用明显，出口交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的83.5%，较上年同期提高9.9个百分点。
1: 近日，在合肥市包河区方兴社区锦绣首喜小区，两台智能化移动式垃圾分类投放车正式上岗，这也是安徽省首批移动式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车。这批移动式垃圾分类投放车车身两侧配备标准四分类投口，严格贴合垃圾分类规范，兼具环保、智能、便民多重优势， 车辆采用全封闭设计，能

0: 底解决传统垃圾点异味扩散、污水渗漏等卫生问题。车辆搭载红外感应开门、智能除臭、垃圾满意预警等智能化设备，居民投放全程可追溯、可管控，让垃圾分类管理告别人工紧盯，迈入智能监管新模式。包河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种移动式垃圾分类投放车很适合楼栋分散、道路狭窄、场地受限、难以建成或无法有效覆盖固定站点的住宅小区。据了解，锦绣首席小区于2022年9月交付，现有常住319户、568名居民，共设置2个固定式智能分类投放站点，日常无法灵活照顾到每一栋居民的需求，出现部分居民离投放点远、投放不便的情况，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也不够精细准确。对此，合肥市包河区城管局联合方兴社区创新治理模式，坚持一小区一方案，推行以车代点、流动服务、智能管控的新型垃圾分类管理方式。工作人员多次实地走访踏勘，结合小区楼栋布局和居民生活习惯，精准引入2台智能化移动式垃圾分类投放车，用灵活流动的投放点位补充受场地限制的固定投放站，完美适配小区现有场地条件。目前在方兴社区规划了7处流动投放点位，固定每天早上6点到9点为集中投放时段，投放期间安排专人现场值守引导，手把手指导居民正确分类投放，同时配备专业团队负责车辆日常运维、清洁消杀，持续提升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准确率和规范化水平。合肥市包河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移动式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车的投用，不仅有效补齐了小区垃圾分类硬件短板，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还能有效解决选址难等痛点问题，化解邻里矛盾，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接下来，合肥市包河区城管将联合相关社区持续优化垃圾分类服务方案，根据车辆运行数据、居民投放习惯，动态调整投放点位和车辆调度时间，不断完善流动垃圾分类服务体系，让垃圾分类真正融入日常，常态长效，持续擦亮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底色。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合肥市稻鱼虾综合种养总面积达126.8万。

0: 24节气书法小品展开展，展览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24节气为创作主题，其中呈现65位省女书协理事精心创作的书法小品，以金国笔墨演绎四时流转的诗意与哲思。该展免费向公众开放，展期持续到9月3号。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中永远是现场直播，那个最努力的人一定是你自己。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就与各位关注过去24小时这座努力着、生长着、前进着的合肥这座城市，当然或多或少都与你有关系。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关注日常生活当中身心健康。后半段1:40到2点，热线开通6350-9333。今天是周五，最后10分钟留给您最熟悉的声音，卢大姐柳溪老师与您电波相约。沙德尔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台风，当然今年奇怪的台风一点都不少，美沙克、巴威啊、沙德尔、白海豚等等啊。台风沙德尔呢，其实从昨天已经移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在昨天中午11点，距离浙江温岭市偏东方向约320公里。沙德尔预计是在28号凌晨，也就。

就是今天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镇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不过这是昨天的新闻，今天目前好像是预缓，已经确定了登陆强度，登陆过后可能会逐步减弱。而沙特尔很特殊啊，它生成之后确定向朝西北方向移动，但是在昨天凌晨突然做出路径转折，转为西南方向，很罕见的。登陆点上，由于巴威、巴海豚连续在台州南部和温州登陆，前期影响的区域有叠加现象，所以台州玉环沿岸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预防工作。台风的影响时间在拉长，从30号、31号，华东、华中、华南都会受降雨影响，很多地方山体的含水已经饱和，极可能造成小流域的山洪、滑坡等地势灾害，要加强防范。气象分析师指出，沙达尔的体型又大又圆，环流直径甚至超过1000公里啊，覆盖超40万平方公里，大概相当于四个浙江省的面积。受它影响，华东、华南等地会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波及可以达到9个省区。当然，你像合肥、安徽，我们都是受雨带的波及，包括像台湾、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陆续受到影响。大家记住，从浙江东路一路往西，实话实说跟咱安徽关系不大，但是本周周末我们说外围影响可能也要下雨，包括很多地方，大家注意防范。合肥29号到31号有明显的降雨过程，28号，也就今天，平均风力增大到3到4级，阵风7级左右。27到29号最高温度33到34度，30到31号起最高温度降至28到29度。这是温度，而天气状况今天是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下周同样如此，可能影响不是特别大啊，当然可能对各位的出行旅行会受一定的影响，总体上尚好。我们也希望台风所经之处，尤其是东路的台州一带能够涉险过关。其实我们说台风是如何形成的，很多朋友就在讲今年台风为何如此之多，那全怪厄尔尼诺。当海水直接受到太阳照射，从而进行大量蒸发，在蒸发之后啊，该区域的热空气就会向上流动，从而形成云，而在周围的空气会向热空气上升之后的区域补充，从而形成台风。当警惕台风动向，注意收听收看媒体报道，或通过气象咨询电话、气象网站了解台风最新状况。台风来的时候，应当关紧门窗防雨，搬阳台或窗台上花盆，以防砸落、滴落。台风光临的时候，容易发生一些大型广告牌掉落、树木被刮倒的事情，所以台风来最好尽量不外出。不得已需要外出作业的朋友，在避风避雨时选择安全地带，小心飞来横祸。台风天会使地面积水、地滑，这些都会影响开车，引发意外事故，所以司机开车放慢速度，选择步行。如果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还有低发的电源，千万不要接近，更不要用手去触电。关注完了沙德尔，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大建设。 S24 杭河高速合肥段的先行点浮茶山隧道巢湖端正式进动施工，这个关键节点的顺利实现，为后续隧道主体工程全面铺开和项目全线施工奠定坚实基础。浮茶山隧道横跨肥东县和巢湖市，全长3.8公里，是合肥市在建高速公路中最长的隧道，采用分离式双洞设计，进出洞口均按分离式路基布设，为全线控制性工程。S24 杭河高速合肥段起肥东县杨店乡东侧，衔接合肥大外环北环线和拟建 G0323 G 河高速定远到合肥段，途经肥东县巢湖市，终于满山世界，全长59.558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设计时速12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构建合肥和杭州两大都市圈之间的快速通道，有效缓解京台高速、吴河高速交通压力，对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5号，我国长征6号丙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

0: 星发射中心成功实施一箭七星发射，其中啊有两颗卫星搭载由合肥企业自主研制合成孔径雷达载荷，合肥造载荷载飞天。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作为重要的产业创新策源地，合肥正奋力打造商业航天产业化高地，加速向星空之城跃进。8月25号，我国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实施一箭七星发射，其中有两颗卫星搭载了由合肥企业自主研制的合成孔径雷达载荷。
2: 此次发射的中科卫星14星、15星均为 X 波段相控阵合成孔径雷达卫星，运行于537公里太阳同步轨道。卫星搭载的合成孔径雷达载荷由中科卫星子公司安徽雷图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制，成像分辨率优于1米，最大观测幅宽可达50公里。
3: 合成孔径雷达呢，是一种高分辨率的全天时全天候的成像系统，所以说呢，它可以在白天、黑夜以及有云有雾的情况下，都可以获得很高质量的雷达图像，广泛用于包括农业啊、水利啊等各个领域。
2: 这两颗合肥造卫星基于太空云卫星引接规范与通信载荷，入轨后将与其他同体系卫星进行在轨组网互联，并开展技术体制与应用示范验证，推动从功能单星向智能星云的技术创新。今年，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发布了共建太空云生态倡议，此次发射的中科卫星14星、15星正是该倡议发布后首批入轨组网的卫星，标志着太空云天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正式迈出关键一步。合肥造双星成功巡天离不开合肥完善的商业航天产业链协同。此次发射任务中，中科卫星负责星座建设运营，银河航天承担卫星平台研制，雷图科技自主设计合成孔径雷达载荷，星图测控提供测运控技术支撑。从合肥造载荷到合肥管卫星，合肥空天信息产业的完整生态正在形成。目前合肥高新区已集聚空天信息企业150余家，产业规模突破120亿元。
0: 很快就要开学了，合肥市致广大学生和家长秋季开学交通安全的一封信，最近由合肥市教育局、合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向大家发布。生命第一，安全第一，金秋开学好事儿，校园周边人流车流会高度密集，学生上下学出行频次增多，出行场景复杂，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随之显著增大。为切实筑牢开学季学生交通安全防线，保障全体学生往返校园出行安全有序畅通，守护每位孩子平安返校顺利求学，合肥市教育局、合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向全市广大学生和家长发出如下安全提醒和倡议，请家校同心共同遵守，从严落实。第一个就是步行守规，文明同行。步行出行全程走人行道，无人行道时靠道路右侧有序通行，横穿道路必须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严格遵守交通信号指示灯。那不能把平衡车、滑板车作为代步工具上路，切勿从停放车辆车头车尾突然冒出。第二，骑车守法，规范防护，严格遵守法定骑行年龄，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符合骑行年龄的学生骑行电动自行车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在非机动车道内有序行驶，不闯红灯，不逆向行驶，不超速竞速，坚决不驾驶非法改装电动车，杜绝道路飙车、并行追逐、双手离把等危险行为，不违规载人、违规载物，骑行全程主动避开大型货车、工程车辆，远离车辆，视觉盲区。第三是乘车守礼，拒乘危车。乘坐电动自行车时，驾乘人员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乘车端正坐稳，严禁侧坐、反坐，双脚平稳放置，脚踏位置， 不得把肢体衣物伸出车身外。

0: 撤。乘车期间不打闹嬉戏，不拉扯驾驶人，避免干扰正常驾驶，坚决不乘坐超员、无牌无证、非法改装的电动二、三、四轮代步车。第四是安全乘车，规避风险。乘坐私家车全程要系好安全带，低龄儿童要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上下车辆仔细查看周围路况，警惕开门风险，严防开门杀事故。乘坐校车、公交车自觉排队候车，等车辆完全停稳后有序上下车。乘车期间坐稳扶牢，不打闹喧哗，不将身体任何部位探出窗外，坚决杜绝乘坐问啊，那你不带我为什么要带啊，孩子没有问错，所以家长做好示范作用。第三，规范停放，维护校园周边秩序。一到开学，校园周边真的非常混乱，尤其是人比较多的学校，所以一定要规范停。第四，管好车辆，杜绝风险隐患，妥善保管家中车钥匙，严禁将非机动车、机动车钥匙交由未达法定年龄、无驾驶资质的未成年人使用。安全无小事，平安上学是底线，孩子平安健康是学校和家庭的共同心愿和共同责任，希望共筑金秋开学平安。而就在金秋开学之时，为方便合肥168玫瑰园东校区，也就是经开实验学校和合肥市师范附属第三小学沿线学生上下学出行，从9月1号合肥公交开通经开实验学校师范附三小两条助学专线。助学专线合肥公交从去年甚至从前年就开始不断实验，效果很好，所以这两条线路也是普惠两所学校师生上下学，解决家长后顾之忧。我们再来看到重大项目进行时，交通大动脉在合肥在这个夏天加速延伸，教育的新空间也在同步生长。这个暑假热浪滚滚，但是大建设没有停止，为城市出行，为学子上学。
1: 交通大动脉加速延伸，教育新空间同步生长。连日来，合肥一批交通教育领域重点民生项目接连迎来关键节点，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8月24号下午，新建合肥至池州铁路迎来关键施工节点，全线首个连续梁零号块在庐江西右绕线特大桥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合池铁路桥梁工程正式迈入连续梁施工新阶段。
3: 零号块结构复杂，钢筋密，预埋件多，施工前我们通过多次优化方案，施工采用梁柱式支架体系，支架搭设完成后进行分级预压，精准控制立模标高。浇筑过程中我们严格按照顺序分层浇筑，确保混凝土密实度和整体质量。
2: 庐江西右绕线特大桥全长2058米，其中14至17号墩采用60+100+60米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设计，凌空上跨 G3 京台高速公路。此次关键控制性工序的完成，为后续桥梁架设及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接下来我们将抢抓停好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后续连续梁、桥梁架设等施工任务，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提质提速。
2: 合池铁路是国家“十四五”铁路发展规划重点建设项目，预计2029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铁路路网布局，有效强化省会都市圈辐射能力，为长三角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完善注入强劲交通动能。交通大动脉加速延伸，教育新空间也在同步生长。位于望江西路与运河大道交口的合肥市第九中学高新校区样板教室已成功亮相，新教室里门窗已经安装到位，静音风扇、中央空调等设备也都一应俱全。
4: 采用这个中央空调加风扇的温控组合，全过程调控教室温度，给学生和老师营造舒适的学习和教学环境。所有的墙角均采用圆弧处理，有效地防止学生活动期间受到伤害。
2: 接下来，校区内的每间教室将陆续备齐桌椅、讲台、多功能显示屏、电子时钟、智能音频等软装设备。对于家长最为关心的环境安全问题，建设方介绍，这里选用的均为无甲醛的环保材料。
4: 截止目前，项目已完成首批次综合楼及教学楼的结构验收，下一阶段我们将全面进入装饰装修阶段。
2: 合肥市第九中学高新

0: 校区，总建筑面积约11.1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5栋单体，硬件配置对标省级高品质标准化校园。校区规划60个全日制高中教学班，可容纳3000名学生就读，预计2027年秋季正式投用。今年以来，合肥市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上半年，教育方面，全市多所院校重点项目全速攻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大外环加速闭环，一小时通勤圈加快构建。从打通交通大动脉到织密民生保障网，从提升城市能级到回应群众期盼，合肥正以重点工程建设的加速度托起市民触手可及的幸福感。
1: 最近，安徽省民政厅发布2026年上半年安徽省乡级行政区划的代码信息，其中合肥市区的划代码为340100。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行政区划代码有那么重要吗？国学写信我记得是340001哈，还有很多哈，我们现在就是340100，其中包括4个辖区、1个县级市、4县、59街道、72镇、8乡、1个民族乡。行政区划代码到底是什么？在如今信息快车马慢的过去可能有用，现在有用吗？实际上，行政区划代码藏在我们的身份证里，用来表示户籍所在地，身份证号码的前6位数字就是行政区划代码。它是依法赋予行政区划建制的数字代码，是行政区划的建制法定主体地位重要标志和标识，具有唯一定对应的关系。通过一串6位或9位数字的行政区划代码，就可以快速准确地识别出这个行政区划建制的行政层级、隶属关系、建制类型等关键信息，相当于行政区划建制的数字身份证明，也就是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信息管理系统中啊，基本都要使用到行政区划代码。很多重要领域的数字代码都是以行政区划代码作为基础编码，比如大家身份证上居民身份证号码前6位就是行政区划代码，行政区划代码也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重要基础代码。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身份证号码的前6位，每一个都代表什么意思呢？而这样的代码是不是终身不变的呢？身份证号码是一个特殊的身份代码，从我们出生就被国家赋予且终身不变。它不仅是一串数字啊，更承载着丰富的信息。这串号码前6位就代表我们首次办理身份证时户籍所在的省区市，安徽34，对吧？01合肥，哎，往后排。也就是说，身份证的前6位数分别为前2位省级代码加地级代码是中间啊，01嘛，加县级代码是后2位组合。例如，北京市东城区就是110101。其中11北京，01表示北京市区，另外01就表示东城区。所以通过身份证的第6位前6位数字，我们基本可以判断一个人来自哪里。公民身份证号码是每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这意味着身份证号码的数字一旦编定，就不会因为地址或户籍变动而改变。有意思的是啊，在一些地方行政区划调整，行政区划代码发生变化，出现一家人由于身份证办理时间不同，所以身份证号码前6位数字不一致的情况，但并不影响。甚至今后的求学、社保啊，这个包括婚姻啊，都跟这串数字息息相关。而邮政编码，每个人的个人身份、每个企业的注册地址，所有这些数据其实都基于这样一套行政区划代码来进行对接标准化和统一。如果代码不规范、不统一，就会导致政务数据难以整合和共享。比如在办理户口迁移等户籍业务时，如果缺少规范统一的行政区划代码，可能会因为校验规则不统一导致业务办理受阻，给群众带来不便。在企业经营中，行政区划代码如果不规范、不统一，也可能导致发票开具、税务申报等环节出现问题。好了，我们再次说一下，我们合肥市为340100啊，那也就根据各个县区大家对号入座进行查看，与原则上变化不大。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合肥最近在试点叫光储直柔，它是一项新型的电力系统方案，为城市减排和能源转型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思路。合肥前不久就在采用光储直柔技术，让每度绿电都用在刀刃上。
1: 当前我国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已进入深化落实阶段，城乡建设领域绿色转型迎来关键窗口期，而光储直柔作为一项新型电力系统方案，为城市减排和能源转型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题思路。前不久，我省首个采用光储直柔技术升级改造的全直流供电所示范项目，在国网肥东县供电公司长林中心供电所投运，这也是

0: 运用光储直柔技术实施低压直流配用电系统升级改造。
1: 采用光储直柔技术，可以将光伏发电、垂直轴小型风机、化学储能、充电桩和胶直流复合于一体，实现分布式能源直接利用，减小了因胶直流转换而产生的损耗。相较于传统交流组网模式，这套系统可以节省3%到8%的电能损耗。
0: 在长林中心供电所记者看到，这里配备了屋顶光伏风电设备，建设了储能电站和低压柔性互联能量路由器，还配套直流充电桩，对楼宇生活设施完成直流适配性改造，搭建起一套完整的低压直流配用电系统。在这些设备中，低压柔性互联能量路由器是他们的智能调度。
1: 我们的能量路由器相当于一个能量聚合控制枢纽，通过这个控制核心输出成750、250伏直流电，提供给直流的中央空调、照明、办公电脑使用，也可以输出成220伏、380伏交流电，提供给交流电器使用。同时还可以进行绿电与市电的互济互联，实现绿电优先、孤岛运行等多种运行模式。
0: 下一步，这个示范项目将收集工作人员用电体验和系统运行情况反馈，持续做好各方面优化，推动直流插板小型化、保护装置简易化、分布式能源接入便捷化，方便光储直柔系统应用。
2: 2026秋季学期即将到来，备受瞩目合肥几座新高中今年将迎来首批新生，全线落成合肥八中枫林校区也将正式启用，迎来首批高一新生，大蜀山下风光独好。我们来看新区的合肥八中。
3: 2026年秋季新学期即将到来，全新落成的合肥八中枫林校区正式启用，迎来首批高一新生。这座坐落于大蜀山脚下的现代化新校园，进一步优化了合肥高新区优质高中教育资源布局。
4: 8月24号，崭新的合肥八中枫林校区热闹非凡，首批高一新生走进校园，正式开启高中学业。该校区位于玉兰大道与枫林路交口西北角，依托原安徽公安职业学院原址升级改造而成，总投资约2亿元，改造建筑面积约6.58万平方米。占地面积165亩，远期规划扩建可达270亩。经过提质改造，校园完成全方位升级，既保留了老校园的园林底蕴，又打造了智能化、现代化的育人环境。
5: 新校园环境特别好，背靠大蜀山，绿化环境特别舒适，教室、操场、宿舍都是全新的，设备也特别先进。我希望能尽快适应高中学习节奏，在这里全力以赴，收获成长。
4: 枫林校区为合肥八中全权直管公办高中，全面传承八中优质办学理念、教学体系和师资力量。校园硬件设施对标省内一流中学标准，配齐智慧教学设备、专业科创实验室、一体专用场馆等，全方位满足学生文化课学习、科创探究、一体发展、住宿生活等多元化需求。
6: 枫林校区今年招生计划400人，我们实行的是小班化教学，每个班40人左右。我们提出了文化为学校办学的根本，我们力争将来文艺双优、文体双优，让我们更多的学子走多元升学的渠道。
2: 合肥又将迎来一个巨大的商业综合体，并且会创纪录。在卢绸大道云谷路交口合肥滨湖万象汇迎来最新的调整，这个项目原有连贯式结构被局部组团式结构取代，进一步提升动线分区层次感。本次优化调整强化室外街区和室内场景的联动，环形道路旁甚至会建设大型绿地广场，可强化临展功能，还优化停车动线和地下的商业配比，强化多层次露台功能，有效提升滨湖消费体验。调整后的面积更是达到93132.80平方米啊，真的是突破新局啊，应该成为全国最大的万象汇了。好，我们再来看到城市精细化管理进行时，在合肥的包公园有一处宝藏

停车区，如今在包括区，说到停车不是个例，这里悄悄又长出一片。然而不久之前，这里是另外一番景象，因为离地铁站近，离商圈近，非机动车是随意摆放，既占了人行道、绿地还有盲道，行人行走绕路，只能和车流抢道。为缓解问题，实现精细化管理，包河区的城市管理局按照区政府重点工作部署，坚持因地制宜、见缝插针，对辖区闲置边角区进行科学梳理和改造，保障轨道站点出入口通行的路径和提升轨道站点出入口周边景观形象，推动非机动车停车区小切口的更新。近两年，包括区已在蹒跚路和南一环的东南角、苏松路和黄山路交口西北角、轨道交通一号线包公园站地口、蹒跚路高架桥下空间等12处点位建成规范化停车区，累计释放非机动车泊位超过2130个。各停车区统一配备标志标牌、湿化停车位划线，部分点位还加装智能充电桩，让市民停车充电

0: 一步到位。下一步，包括区城管局在坚持疏堵结合、综合施策原则下，持续提升辖区地铁口周边市容环境秩序和城市文明形象，逐步改善市民出行体验。继续关注基层的治理工作，用情理法调解基层治理的千千结，目光对准庐江县。
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0: 百姓，趟出了一条多元参与、暖心高效的治理新路。
1: 上次我们就提出这个路的问题，我们也直接跟上面就反映，就是汇报了之后打了申请，这个路来准备干，这个看可有什么其他的什么想法。
2: 我们提出来的不配你们进度这么快，马上就把这个落实在这。
3: 在同大镇灵台村一户村民门口的大树下，镇村干部和村民们围坐在一起，聊的是家长里短，解的是急难愁盼。让村民们没想到的是，上回在板凳会上提出的北灵环村路改造建议，如今已经有了回音。总长 1.6 公里的白改黑提升工程已纳入2026年同大镇农村公路养护计划，概算投资85万元。这次板凳会就是围绕已施工路面抬升后村民家中排水等问题进行协商。
2: 在这里坐着，把自己的内心话再说出来。这个路呢，像这样一搞，现在在我们这个环境，我自己整天走这里都觉得很舒服。这就是板凳会给我们带出来这个变化。
3: 像这样的板凳会，灵台村每月举行一次，村民们的急难愁盼在家门口就能说出来，有人听，有人管。距离板凳会现场不远，灵台村信用超市里人气也挺足。货架上每件商品旁都标注着相应积分，不时有村民前来兑换物品。邻里调解、治安巡逻、政策宣传，村民参与不同的公益活动都能获得相应的信用积分，凭积分就能兑换生活用品。
4: 本来我公益活动我就怂干，有积分肯定有果子嘛，不接受我们嘛，得我一个认可嘛。
5: 我们加强党建引领自身治理，通过板凳会、网格员、信用积分收集民情民意并有效反馈，把各种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让自身治理更高效、更精准。
3: 灵台村的实践正是同大镇基层治理探索的生动缩影，从被动等候诉求到主动下沉走访，同大镇坚持党建引领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镇班子成员常态化街坊民情研判机制持续运转，推动干部沉到一线，问题就地化解。2025年，全镇共梳理拆迁安置、土地流转等信访事项257件，积案化解率 78.2%， 其中十余年历史积案就办结了10件。同时，12345热线受理量较去年同比下降 36.5%，大量邻里小微矛盾解决在源头萌芽状态。
6: 建立了同大镇紧扣控整量、检测量、防弊量这条主心，坚持党建引领，把群众的艰难愁盼当作党委政府的头等大事，让老百姓看到了我们解决问题的决心。
3: 治理触角延伸到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同大镇整合宗治、司法、信访等力量，搭建一窗受理、一站式调处的三级联动网络。与此同时，两支特色调解队伍活跃在群众身边，用柔性温情的方式将矛盾化解在村头心头。
7: 三个人里面调解群众反映那个问题，我一个先用钱调解，小事呢当场解决就解决，大事我们就分明解决不了的就给他等治。
4: 在村里治理啊，老百姓的所反映的事情，我们能支持；他的需求，我们能了解。所以，我们一般讲的话，他愿意接受，愿意听。这就是我们作为做调解员工作的优势。
3: 面对面拉家常，收集的是最真实的民情民意；做公益攒积分，小积分撬动的是群众参与共治的大格局。在同大镇，基层治理不再是干部独角戏，当群众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基层治理就有了源源不断的活水。
6: 下一步，同大镇将继续深耕枫桥建议，增强重用化调解队伍，用精细化治理筑牢平安根基，让群众的安全感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
8: 说到精细化治理，不仅是解决脏乱差的问题，还有一件事特别重要哈，改变过去的布局，让这里旧貌换新颜，最好还能为百姓提供帮助。这不，在合肥的社区居民自掏腰包完成改造，双岗街道的小桥湾社区的神马街区的一间咖啡屋，就是曾经的卫生死角，如今变成打卡网红地。
9: 你知道吗？这个咖啡屋居然是合肥小桥湾社区居民自掏腰包改造的，
10: 都想着把家门口就会搞好，
11: 和朋友可以来这里坐一下，能更像一种年轻然后可以一起待的情绪驿站。
9: 曾经的卫生死角变成了画着墙绘满眼绿意的打卡点，现在

0: 小哥路过能接杯水，居民们累了能坐下来歇口气，年轻人聚在一起喝杯咖啡的功夫，就把社区变美的事儿给办了。
1: 七个小区的主理人一砖一瓦的给它建立起来了，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神马街区的一个亮丽的打卡点。
2: 再来关注交通出行，夜晚驾驶的时候怎样正确使用灯光，直接关系到自己和他人驾驶安全。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员啊，在无路灯视线比较差的路段可以开启远光灯，但是会车和跟车的时候务必切换回近光灯，避免眩目造成安全事故。
3: 红灯记，文明行，人人礼让，交通顺畅。夜晚驾驶时如何正确使用灯光，直接关系到自身和他人的驾驶安全。今晚姚海交警对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进行集中查处。
4: 晚上7:30，记者跟随姚海交警在长江东大街与东一环交口对过往机动车不按规范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很快一辆灰色轿车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3: 知道为什么拦你吗？你的灯光是开的什么灯光？开的远光灯吧？
5: 不好意思，
3: 我们在这个路口站着的时候，你这个灯光很刺眼。
5: 我还不知道。
3: 给对象的一个视觉也是很刺眼，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4: 执法交警依法对这名驾驶人进行了处罚。在本次查处中，交警先后查获了多辆未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车辆。
3: 这种状态下，这个灯亮了，就是远光灯，看到没有？这个灯亮了就是远光灯，所以讲严禁使用远光灯。因为你近距离跟车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就是你可以体验一下，就是你看后车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很刺眼？后车什么情况你都观察不到。所以我们讲，在夜间行车的时候，方便自己，为了方便他人。
4: 之前交警告诉记者，不按规定使用灯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7条、第48条等，可依法给予罚款100元、记1分的处罚。
3: 在夜间使用远光灯的话，极易引发这个视觉盲区，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所以再次提醒广大驾驶员，夜间规范使用灯光，方便自己也安全他人。
2: 虽然此时此刻已经是处暑，但是暑热并未完全结束，我们可能还要感受秋老虎的余温。你像最近本周就是啊，有的时候朋友们会在夏天去暑，怕中暑，大家会喝藿香正气水，可能都朋友变成必备产品。但是专家提醒，藿香正气水您不能乱喝，有的时候中暑和暴晒有关，但是并不能随便乱服用。
6: 藿香正气水不是万能解暑药，用错会有中毒风险。藿香正气水含有酒精，千万不要和头孢等能引起双硫能量反应的药物一起服用。暴晒高热引发的中暑也不适宜喝，酒精会加速我们的水分流失，加重脱水，让中暑更严重。中暑最重要的是补液和降温处理。藿香正气类药物可用于风寒、暑湿引发的感冒，还有晕车、晕船等。痱子、蚊虫叮咬后，藿香正气水稀释外用也有一定效果。
2: 正是收获之时，此时此刻收获的是田间地头的青翠。为什么是青翠？可能有的正在拔节生长，有的在抽穗儿，那颜色缤纷多。

0: 合肥很多地方把它叫鸡头果。近年来，庐江县充分发挥流域的水田资源优势，种上水八仙，致富过庐江20000亩芡实，进入采收旺季。
1: 芡实啊，
2: 这个你辛苦了啊！
3: 你好，你好吃，这件车钱。
4: 我家车模130多亩，一亩毛收入5000左右吧。我们原先我们在外面打工，回来有10年了。带动我们年纪大的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5: 我们这样种田在南国，我不在外帮忙。
6: 这真的干熬不了一天，一时干下来那搞小半吧。
7: 我们这边的产品是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的，都会进入江浙沪的市场。
0: 好了，这是今天合肥大小事全部内容。进段歌曲广告，我们稍后进入后半段的生活百科以及开通热线63509333，稍后回来。
8: 充电一刻钟。
9: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咨询办理。

0: 今天跟朋友们聊聊家庭存药。不少家庭习惯囤积常备药品，但普遍存在一个认知误区，只要药品没到标注的保质期就可以放心使用。事实上，药品包装上的保质期仅针对没有开封、严格按照要求储存的药品，一旦存放环境不当，药品开封使用，即使还在标注保质期内，也会提前变质失效，沦为隐形过期药。这类药品轻则失去药效，耽误治疗，重则分解产生有毒物质，危害身体健康。需要冷藏保存的药品，常温放置非常容易提前失效变质。这类药品活性成分活菌对温度湿度十分敏感，脱离低温环境之后会快速发生变化，哪怕远未到保质期也不建议继续使用。比如说生物制剂，糖尿病患者常用的胰岛素，不管是短效还是长效，没有开封的时候必须冷藏在2到8摄氏度的环境中，严禁冷冻。冷冻会破坏胰岛素的蛋白质结构，导致其完全失去药效，相当于白买了。补充知识点，开封后的胰岛素可以在室温不超过25度的环境下保存，但假如室温超过30度，还是需要放回冰箱的。而且开封之后，无论是不是用完，建议4个星期之内更换新的。再比如活菌制剂，像双歧杆菌活菌胶囊这类益生菌制剂，核心是活性微生物，高温会直接让这些活菌失活，导致药效大幅下降，甚至完全失效。这类药品需要全程放在2到8度的冰箱里，才能保住它的活性。再就是一部分外用制剂和栓剂，像滴眼液、滴耳液、洗剂等等，夏季高温容易滋生细菌，冷藏能减缓变质速度，延长使用期限。但要注意，冷藏后的滴眼液使用之前需要在室温放置片刻，避免低温刺激眼睛。滴眼液一旦打开，为了保证药效和避免细菌过度污染，需要在1个月之内用完。既冷藏既潮湿的药品放入冰箱存放，加速变质。冰箱不是万能保险箱，冰箱内湿度高温度低并不适配所有的药品，反而会越存越坏。以下这些药品坚决不能放冰箱，常温避光保存就可以了。第一类，片剂、胶囊、颗粒剂，开封之后放进冰箱，药品会吸收潮气，出现变软、结块、粘连、发霉等情况。受潮之后，有效成分分解，药效大打折扣。只需要按说明放在阴凉处保存就可以了，一般可以保存到有效期。但如果开封之后长久存放，出现结块、变色的固体药品，请立即清理。第二，软膏、乳膏之类的外用药，冷藏会导致乳膏出现水油分离，破坏成分的均匀性，影响皮肤吸收效果，甚至失去药效。假如没有特殊说明，常温避光保存就可以了。第三，止咳糖浆、感冒糖浆等液体制剂，低温环境会让糖浆析出结晶，药物浓度不匀，治疗效果下降，只需要室温密封保存。同时，糖浆制剂里含有糖分，打开过后容易受到细菌、霉菌的污染，变质后饮用容易造成肠胃不适，建议在1到3个月之内用完。第四，气雾剂、喷雾剂，沙丁胺醇气雾剂、布地奈德鼻喷雾剂等等，低温会导致罐内压力变化，出现喷药不畅、药物不均匀的情况，影响使用效果。罐体长期处于异常状态还存在安全隐患，存放环境不当、使用异常的喷雾类药品，请及时更换处理。 急救类药品储存不当快速失效，暗藏生命风险。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说，硝酸甘油是救命药，但它格外娇气，怕热、怕光、怕潮湿，储存稍有不当就可能失效，延误急救时机。硝酸甘油的正确存放方法是，随身携带的话不要贴身放口袋，因为体温会加速它失效，可以放在随身的包包当中，远离热源和阳光。开封以后无论是否用完，6个月之内必须更换新的，避免因为药效流失埋下风险。不要被保质期误导，让药品在有效期内真正有效。想要避免药品提前变质，核心是要严格按照说明书标注的条件存放，做好药品储存的标准化管理。第一，分清储存条件要求，常温、室温，一般10到30度，多数普通药品适用，日常尽量控制在25摄氏度以内。阴凉处就是温度不高于20度，远离灶台、暖气等热源。凉暗处，温度小于等于20度，同时做好避光，远离窗台、阳台等阳光直射位置。冷处冷藏，就是2度到10度，可以放在冰箱保鲜层，严禁冷冻。第二，规避高危存放区域，像卫生间、厨房湿度大，阳台、窗台光照强，温差大，所有药品都不要长期放在这些位置，优先选择客厅、卧室阴凉、干燥、避光的密闭储物柜。对照上面说的，检查家里的囤药，凡是存放环境不当、开封超时、出现结块、分层、浑浊、异味、变形的药品，哪怕还在保质期内，也请立刻清理，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好，关于家庭存药，今天就说这些，朋友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

0: 点，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自9月1号起，合肥公交集团将新开经开实验学校助学专线、师范附三小助学专线两条公交助学专线，方便沿线学生快捷出行，进一步扩大专线覆盖面。昨天，一列满载东北粮食的集装箱班列从合肥铁路物流中心桐城闸站驶出，一路向西驶往成都铁路城乡站，标志着马鞍山至成都铁水联运粮食班列成功开行，也是长三角首开至西南腹地多式联运新产品。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最新的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多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能力不断增强。未来，我国将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挪威政府25号说，计划对智能眼镜及同类设备的使用实施监管。挪威数字化与政府管理大臣卡利安纳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可能意味着禁止智能眼镜在公共场所启动某些功能，例如人脸识别。他还呼吁公共部门和私营领域自行制定相关使用规范。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昨天表示，为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当天在东部乔波省首府基桑加尼正式启动疫苗接种工作，首批接种对象包括医护人员等一线工作人员。刚果金卫生部27号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5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5713例，其中死亡2744例，治愈1269例，病死率为48%。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有时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2026年成果发布对接会第6期能源研究院专场日前在中安创谷2期国际会客厅举行。合肥。

0: 国庆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发布三项新成果，包含低成本合成石英砂关键技术、太赫兹近场显微镜、中子成像无损检测设备等，一批硬核科技等待着从实验室走向市场。8月26号，霍邱县西山林场与上海黎峰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签约认购林业碳减排量526.32吨，交易金额50,000元，这也是卢安市首单省级林业碳票跨省交易，开拓了互路合作新赛道，实现安徽林业碳汇从省内循环到长三角大市场的关键跨越，为全省林业碳汇资源变现拓展了全新空间。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最新的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 22%。近五年来，有机产品销售额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0%。自2022年起，我国有机消费市场稳居全球前三。记者昨天从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截至8月27号，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说，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据报道，佩斯科夫上述表态是在针对志愿联盟先前发布声明的内容。法国和英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在基辅召开会议后发布声明说，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拟议部队的具体人数尚未公布。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近日出现两例与麻疹有关的死亡病例，这是美国2026年首次，也是该州35年来首次出现麻疹死亡病例，两名死者均未接种过相关疫苗。当前美国政府正在修改疫苗接种计划，现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就职以来，美国全国范围的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有时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4: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3: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0: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2: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0: 工作日的下午15: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呢，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来看一下最新的热点聚焦啊。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1到7月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是45820.6亿元，同比增长了17.6%。随着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1到7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其中以算力芯片、储存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有回应有关美国政府考虑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关税的提问时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的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相关的行政令。特朗普表示，行政令将指示内政部长道格博古姆以及内政部更新地理名称信息系统。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的纽约湖。特朗普还考虑对大西洋或太平洋更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已多次告知调停方无意回归美伊双方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这为本周重启外交进程的密集斡旋增添了重重阻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已准备好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目前只已允许船只临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间的特定航道，但未来该海峡通行需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到国内方面，财政部在咱们安徽合肥举行财政科学管理研讨交流，对进一步推进财政科学管理工作作出5大部署，在加强预算统筹、存量资源统筹、各类政策工具统筹上下更多功夫，强化国家重大安全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持续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不断强化绩效向导，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健全科学合理的标准体系，强化有效制衡的内控机制，完善精准有力的监督体系，合理保持宏观赋税水平，扎实推进化债工作，兜牢兜实三保底线，进一步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管理体系，实现财政科学管理全覆盖、全链条衔接、全方位发展。好了，我们来进一小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宫殿一刻钟。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15:39，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最近呢，投资圈应该是吃了一晚上的瓜哈。昨天这一晚上，身价85亿美元追讨3000万的彩礼的瓜，有几个感慨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过啊？就是孙哥是真有钱哈。那现在的有钱人也是明码标价啊，概不赊账，这不是彩礼啊？难道是风投失败了要撤资吗？现在流行分手不流行祝你幸福啦，流行法院见啊，送出去的礼物叫附条件赠与，吃过的饭呢叫不当得利啊。啊，花过的钱呢也许是叫彩礼预付款啊，所以呢怎么说呢，谈恋爱还是需要需谨慎吧。所以一直在跟节目里跟大家说的就是不要惧怕谈钱。婚姻和恋爱当中都是啊，那我们也可以蹲蹲八卦，蹲蹲后续啊。另外呢，昨天的英伟达发布最新的财报，不出意外全面超预期，而且呢首次给出了2028年的财年指引啊，一下就跨年份了。预计营收增长约70%，远超分析师预期的45%。这意味着大厂们还在疯狂的砸钱买芯片 ，AI 算力需求根本停不下来。那么 A 股呢，昨天也是立马的跟涨啊，通信 ETF 涨超3%，科创芯片的 ETF 更是飙了4%以上。那么这次英伟达还特别提到了存储芯片紧缺涨价，相关方向的确定性会更高，可以多看一眼。不过啊，也是有机构提醒啊，短期芯片股呢可能还会颠簸，甚至还会有10%的回调空间。但回调呢，可能也是上车的机会啊，提醒大家不要一把梭哈，分批定投啊，更稳一些，更容易积累到底部的筹码。那个股呢，容易踩踏，可以看一看这个相关的 ETF， 一揽子打包龙头会更省心一些。另外呢，想起了上周啊，有一个这个听众在微博里私信菲尔啊，我们先说一下微博私信的方式。新浪微博里私信搜索到菲尔，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菲尔 FLY， 私信跟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啊。他说呢，这个买了某行的半年保理财，页面写的收益啊是年化3.88%。

0: 过180天后看啊，收益率只有2%的年化。问这个产品的波动是不是太大了？甚至连我妈前段时间买的理财也会跟我说，怎么会出现绿色啊？怎么会出现亏损？我看了一眼他捷足的产品说明啊，直接扶额，人家写的是年化收益率，不是180天后的收益率。现在银行理财呢早就净值化了，预期收益率更像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不是承诺。而且9月1号还要落地一个新的政策啊，就是把过去产品展示的预期收益率3%-4%这种区间固定市值改成沪深300乘以15%以及定存利率乘以85%这类的公式指数化的一种形式，不再是告诉你直接预期收益是多少了，得让你自己算。而公式中的权重比重也是产品的资产配置参考比例，对应理财的投资方向。比如说一年期的定存率利率呢乘以85%，代表产品85%的底层资产为固收类资产，包括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存款、同业存单等等低波动的固收品种。沪深300指数乘以15%，代表产品15%的资金投向权益类的资产，包括股票啊、股票基金或者是权益类的衍生品。所以很多投资者容易陷入一个误区，认为这个公式算出的数值就是最终的收益。其实这个复合基准的作用是判断投资能力的。产品的最终净值收益如果高于公式测算出的基准数值，说明运作跑赢了市场的平均水平，投资能力优秀。如果低于基准呢，说明运作效果不及预期。这个变化对持仓的老产品来说，主要变化集中在产品展示页面披露公告，只是表达方式变了。现在提醒大家，买理财之前啊，最重要的重点是更新自己看产品的逻辑。就拿一个产品来说啊，不要先看它这个近一年的年化3.88%，这个产品是已经交付出的历史清单成绩，不代表未来，只代表过去一年产品净值的真实涨跌，算出平均的年化收益率，说明过去一年的表现如何，不能保证未来也能拿到这个收益。更重要的是看懂业绩比较基准对应的资产结构，从而识别产品的风险，去匹配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比如说里面提到有指数或者是权益类标的权重越高，那么未来产品波动就会越大，风险越高。如果是里面提到存款利率或者是债券利率权重越高，产品就会越稳健，波动就会越小。如果你买的产品呢，它的这个公式啊是90%的定存利率加上10%的指数，这种波动呢会比较小。有的可能呢是70%的定存利率加上30%的指数，那么股市的波动就会直接导致净值出现回撤，进而影响到产品的收益了。所以菲儿建议保守型的投资者优先选择固收权重90%以上的产品，进取型的投资者可以适当配置高权益权重的固收加的理财。那么另外呢，所有的理财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啊，只是业绩的考核标尺，绝对不是承诺的收益。如果出现绿色，出现回撤，大家还是要更理性的看待啊。公式化的基准的波动属性呢，决定了产品实际收益的可能高低，也可能高，可能低于基准，甚至出现短期的亏损。要根据你自身的风险的承受能力去选择产品。如果说一出现绿色，哪怕亏个5块钱、10块钱，你都会心惊胆战，那么建议大家就不适合去买理财这类的标的了，可以选择更加稳妥的债券，或者是更加稳妥的定期。虽然现在只有1.几%的利息啊，但相对来说呢，货币基金或者是这个定期存款会更稳定一些了。好了，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6: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三十

0: 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2: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漫步金融街今天的最后一小节，我们来看一下机构对未来机会的把握。首先看到中信证券啊，认为呢8月25号工信部的科技司就国家脑机接口产业基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提出到2028年修订标准40项以上，到2030年累计研制标准80项以上，并构建覆盖基础共性硬件、软件、算法、数据通信产品与体系、行业应用、安全治理的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框架。中信证券认为，标准体系建设有望加快技术验证和产品定型，促进产业链专业化分工，建议关注三大方向相关的标的。第一呢，就是硬件端啊，比如说像电极呀、芯片等核心硬件自主可控。第二呢，就是算法端，数据累计丰富且算法开发能力领先。第三呢，就是应用端，医疗领域临床转化取得突破，非医疗领域具备明确落地场景和商业化渠道优势。以上呢是中信证券的观点，我们再来看到中信建投证券呢，认为呢，最新研判出来2026秋冬出现的非常强的厄尔尼诺的概率已经超过90%了。强厄尔尼诺呢，通常会通过东南亚、印度以及澳洲干旱以及南美降水异常扰动粮食供给。当前全球的粮食整体仍处于相对低位，库存尚有缓冲，但天气风险正在快速累积。若未来数月主产区逐渐减产兑现，供需有望从宽松库存转向减产去库，那么粮价上行弹性呢，值得重点关注了。粮价上涨呢，也有望改善全球种植的收益和农户投入的意愿啊，并通过补种、扩种等单位面积投入提升，进一步拉动农药、化肥等农资需求，农业化的景气有望受益。以上呢是中信建投证券的观点。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引用的材料和分析的一些观点呢，都是基于目前市场假定条件的一些分析和判断啊，并不意味着适合今后所有的投资状况，也是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了。好了，要结束今天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在这里先祝大家周末愉快。明天是周六，在下周一的下午3点，我们继续锁定调频 FM881，菲儿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湖北麻城合武高铁宋部特大桥日前顺利完成转体施工，标志着该标段所有转体施工任务圆满收官，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合武高铁建成后，武汉至合肥通行时间将缩短至1小时，有力助推长江经济带铁路网布局优化和湖北区位优势转化。安徽省111家省级部门日前集中对外公开2025年度部门决算，至此，安徽省已连续15年实现省级部门决算依法公开。三公经费支出方面，2025年度省级各部门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2025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1亿2659.23万元。较上年下降9.4%，节约盘活的财政资金全部统筹用于重点领域支出。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今年7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58.87，较前期高位呈现阶段性回调，但企业信用韧性持续显现。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人员密集，存在传染病传播及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昨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提示秋季开学需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当地时间8月28号，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数据，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山洪后，已找到469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27号清晨，位于西班牙东南部阿利坎特省的比列纳博物馆遭到盗窃，馆藏的比列纳宝藏大部分黄金文物被盗，被盗文物价值约150万欧元。据介绍，比列纳宝藏1963年在当地出土，共有数十件黄金、白银、铁等材质的器物，其中包括金碗、金手镯等，黄金总重近10公斤，是欧洲青铜时代最重要的黄金器物发现之一。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4: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合肥地区多云有时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
5: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 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37集。李翰云手下的兵翻了一倍，承担的任务却是至少增加三倍。主管部门已经把监测境内所有人体实验的任务都交给了调查处协调，那可是要覆盖几十个医药公司，几万名被试。调查处仅仅是掌握概要性信息，就要忙上很久。几个月前才成立的这个小部门正在飞速发展，杨真却困在病房里，等待着接受开颅手术、清理植入的义务。同事们来看望时，都不用公事来打扰他。对这个为调查处打出一片天地的小师妹，大家只关心她的健康。那可是人脑，在里面动刀会有什么结果，谁能不担心呢？刺鼻的酸味，粗重的呼吸声，冷风抽在身上，我这是在哪儿？杨真感觉意识已经恢复，却什么都看不到。对，是眼皮过于沉重，靠意志力都不能把他们给抬起来。杨真伸出了手，用力撕扯着一

0: 皮，想把它们翻开、撑开、撕开。终于，杨真睁开眼睛，这只是一场梦，麻药的劲儿还没过去，他就像是从30层高的楼顶摔到了病床上，全身散了架，无法支配，只有眼睛还能够动弹。妈妈不在，床边坐着一位女医生，30多岁，俯下身用和蔼的目光望着她，亲切的有点不寻常，像是姐姐在关心妹妹。我认识她，她认识我，怎么想不起这个人呢？感觉怎么样？女医生问道。啊，杨真晃了晃脑袋，头骨里终于不再有膨胀欲裂的感觉。
1: 手术成功吗？
0: 都取出来了。女医生向杨真伸出手。我叫牟芳，北医附院脑外科医生。发现杨真抬不起手，女医生主动地握住他的手，告诉他，部领导和他的医院协调，专门调他做主治医生，直到杨真出院。
1: 我给你开颅清创，现在你的药劲刚过去。
0: 从被绑架到现在，不到半个月，杨真的颅骨已经第二次被打开了。想到这里，他就觉得头皮发痒，胳膊能动了。他举起手想摸一下头顶，牟芳轻轻地挡住他的胳膊。
1: 愈合前最好别碰，得管住自己的手。
0: 牟芳一共在杨真的脑子里找到了7枚内置缓释胶囊，每颗都只有半颗芝麻大小，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该在哪里去找，根本就不敢动刀。接下来，牟芳通过静脉注射药物，平衡杨真体内过量的钾盐。李文涛没有吹牛，每次神经提速手术之后，他们都会总结经验，提高精准度。杨真接受的手术是最成功的一例，副作用最小，恢复也最快。看到杨真醒过来，牟芳便用手机通知李汉云，后者立刻往医院赶来。借此闲暇，牟芳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原来她是萧逸的儿媳妇儿。关键时刻，萧逸把责任委托给了亲人。
1: 你知道吗？豚鼠的脑还没有山核桃大，我切过上100个，所以才敢做你这么复杂的手术。
0: 牟芳用棉签挑起了消炎药，精巧地在杨真创口上涂抹着。这本来是护士的活，牟芳不放心，亲自动手。
1: 在脑子里寻找人工植入物，医学史上从无前例，安康医院的医生都不敢动手。
0: 李汉云匆匆赶到，关切地询问着杨真的恢复情况。7年来，从硕士生到博士生，杨真一直在他的指导下悉心钻研。李汉云自然不止一个门生，但是当高科技犯罪调研室成立时，只有杨真跟了过来，所以这是他的门人弟子外加嫡系。
1: 李老师，我还要参加分享会呢，好想同事们。
0: 从鬼门关上被拉回来，杨真如释重负，眼泪在脸上流淌着。当然，处里又来了不少年轻人，但是要等你完全恢复才行。
1: 那些成果要公布吗？
0: 从自己的专业知识推断，杨真知道李文涛这些成果可以转化成很多实用技术。731部队的旧案例，他只是研究二手资料，这一次他本人就是马鲁他。李汉云告诉他，这个问题很棘手，主管领导几次研究，暂时决定所有成果都不在专业媒体上发布，他们不能够变相鼓励科研机构通过非法人体

0: 实验获得成果。然而，这些成果又确实有益于科学发展，需要交给科学界。现在，整个案件所有接触手术的人都已经死亡，只剩下杨真，他是唯一的实验对象。他的身体就是实验品，他应该怎么办？那是他的身体，是他的脑子，他有支配权，他应该配合吗？
1: 主任，如果科学能够从我的身上得到突破，我愿意做被试，总得有人为进步做牺牲。
0: 李汉云又告诉杨真，已经向上级部门为他申报了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杨真想摇头，但是头很沉重，于是就改成摆手。
1: 还是给咱们调研室争取一个集体荣誉吧，这样有利于咱们这个团队。
2: 别谦虚，你是最早判断出金麒麟专案的犯罪动机可能是非法实验，凭这个事迹授予一级英模都够格，只是你资历低，一时不便给那么高的荣誉。
0: 杨真痛苦地摇了摇头，这次他的头不那么痛了，心却很痛。如果不是李文涛自我暴露，他根本不会意识到犯罪主谋是谁。
1: 主任，病人需要多休息。
0: 魔方在一旁提醒，李汉云点点头，安慰了杨真几句，离开了病房。一阵火烧火燎的感觉从腹中袭来。
1: 某医生，我还是很饿，能正常饮食吗？
0: 魔方叫来了护士，给杨真单独配餐。他的新陈代谢被动加快，就像老爷车里面换了大马力的发动机。营养餐热量很高，但是要少吃多餐。杨真吃着营养餐，咸咸的，十分爽口。别的味道可以没有，但是一定要咸，这是他现在身体里最需要的。接下来餐食含盐量会慢慢减少，还要定期输液，直到他的体液恢复正常。
3: 葛中，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瀛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散发温暖。
1: 我来帮你，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3到4

0: 四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三到四级，阵风七级，最高气温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0号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

0: 晚间的17:0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881晚高峰，我是袁来。
1: 各位好，我是何方。
0: 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关注到河池铁路，它是国家“十四五”铁路发展规划建设项目，起自合肥西站，途经肥西县、庐江县、枞阳县，越长江之后，终至池州市九华山站。日前，随着全线首个连续梁零快号完成浇筑，标志着其桥梁工程建设正式进入连续梁施工阶段。
2: 庐江西右绕线特大桥位于庐江县宜湖街道，全长约2058米，其中14至17号墩要连续上跨 G3 京台高速。据介绍，大跨境整体连续梁桥一般采用分阶段施工，每一阶段被称为快。本次施工的大桥15号墩零号快，截段长12米，中心截面梁高7.4米，混凝土方量281立方米，截段重746吨。它是向两端对称悬臂延伸的起始段，堪称整座连续梁的根基。
3: 本次零号快是河池铁路全线首个浇筑的连续梁节点，属于桥梁施工的关键控制性工序，结构复杂，钢筋密，预埋件多。
2: 为保障施工质量，建设团队在施工前多次召开专题技术研讨会，从支架设计、模板安装到混凝土配比反复优化方案，并针对安全质量控制和应急保障措施进行了详尽交底。
3: 施工采用梁柱式支架体系，支架搭设完成后进行分级预压，精准控制立模标高。浇筑过程中，我们分层浇筑，确保混凝土密实度和整体质量。
2: 据了解，河池铁路由安徽省投资集团与合肥市、铜陵市、池州市共同出资建设，线路全长约199.5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预计2029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运营后，合肥到池州由目前的2个多小时提速至最快40分钟。对强化合肥都市圈城市间联动发展，完善长三角多层次轨道交通路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3: 接下来我们将抢抓停好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后续连续梁、桥梁架设等施工任务，全力保障项目建设。
1: 好，节目里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一些新闻。又是一年毕业择业季，针对于青年租房难、租房贵还有看房累的痛点，合肥精准发力，集中上线了一批国企运营的保障性租赁住房。这批

0: 房源主打的是小户型、低门槛、高性价比，全程零中介费用，为青年人才筑牢安居根基。
1: 走进合肥高新区城域西河里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小区内草木错落，绿意盎然，居住氛围整洁通透。对于连日奔波看房的青年求职者来说，这一方宜居舒心的居所让他们找到了扎根合肥的温暖和归属感。
2: 国企的话，这一点比较保障，附近上班也比较近，然后小区停车也很方便。
3: 共有1468套房，目前运营阶段只开了一栋和二栋，然后是434套，一室、两室、三室都有。
1: 安居才能乐业，城域西河里项目位于大别山路与侯店路交口，总建筑面积13.46万平方米，紧邻南港科技成果加速器。项目精准匹配周边科创企业的人才居住需求，有效打通了工作与生活的最后一公里，让园区人才实现了出家门即进公司门的便捷通勤，真正将职住平衡落到了实处。
3: 公共区域有这个篮球场，然后后续加工层我们也会有自习室和那个健身房。
1: 今年七月以来，我市持续扩容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合肥安居集团先后推出15个项目，将3000多套房源投入市场，房源覆盖多个片区，全方位满足不同青年的居住选址需求。针对初入职场、资金有限的应届毕业生，合肥还推出实打实的政策优惠。
3: 租房有95折、9折和85折，然后针对应届毕业生呢，我们也推出了那个鸿鹄计划，通过那个鸿鹄计划验证的，享有那个毕业生100元优惠券。
1: 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合肥始终锚定民生福祉，不断加大对新市民、青年人才的安居支持力度。下一步，城域时代星河、城域景园等多个项目还将陆续加推房源，让更多来肥追梦人安居无忧，逐梦前行。
4: 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

0: 新的沃土上寻找事业的新高度。安徽猛狮航空科技总经理武全全就是其中一位。从北京到苏州再到合肥，他的团队采取 3D 协同模式，而产业化的总指挥部放在了合肥。这背后是一段关于技术、产业与一座城市的双向奔赴的故事。
1: 在合肥量子产业科技园，安徽猛狮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研发团队正在测试一款飞行器。这家由院士领衔、清华技术支撑的科创型企业，其研发版图横跨北京、苏州和合肥，而将总部落户合肥，是武全全团队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关键一步。
2: 我们团队啊，在李尊院士领衔下形成了 3D 协同。那么北京呢，清华大学团队呢做前瞻性技术研究，苏州呢，清华大学汽车研究院呢做技术转化，那么合肥团队呢做产业化的落地。在2025年8月份呢，我们在合肥落地了总部公司。
1: 武全全团队的技术路线覆盖了低空。
2: 那合肥呢也是产业化大本营，那么我们所有的新产品线都将从这里出发，服务全国，走向全球。
3: 那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新闻。说到宇宙的超人带来的行业新震动，我想大家一定很想去了解超人背后的技术底层逻辑。跨越三年，从能奔跑到更高更快，巨深智能赛道交出了合肥答卷。
4: 解码科技，创新未来。今天大名鼎鼎的宇宙科技在科创板上市，可喜可贺。就在上市前夕，宇宙
1: 飞速迭代的技术需要实战场景检验打磨。即将开赛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实战考场。紧跟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浪潮，合肥深耕

0: 具身智能赛道。在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位于合肥的江淮实验室派出7支机器人战队参赛，集中展现实验室在精细操作、动态控制与复杂场景应用方面的创新实力，这也是合肥布局未来智能产业的鲜活体现。
1: 我们也期待出征北京的合肥机器人赛出佳绩，也祝愿国产人形机器人持续突破，让前沿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寻常百姓生活。
2: 壮大村集体经济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针对村级资源分散、发展不均、收益不高等短板，长丰县及杜集镇整个全镇18个村居资源抱团发展，激活乡村沉睡资源，让
3: 是比较多的啊，像海南啊、像福建啊、广东一带呢啊，这个深受很多这个消费者的一个喜爱。
4: 这支扎根乡村的直播团队成员大多是村居后备干部，敏锐便是其中一员。2025年3月，杜集镇18个村社区集体经济合作社联合注资165万元，成立合肥鸟岛强村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精准布局物业服务、农业服务、农特产品销售和电商直播培训四大核心业务，让乡村发展有了专业化运营队伍。
5: 我们团队一方面承接政策环卫物业服务、农业同房同制、农资集中购销等本地化服务业务，节约自身治理成本；另一方面整合18村居农产品资源，统一打造农特产品品牌，打通合肥市区商超、社区渠道，带动散户农产品溢价销售。
4: 深耕本土，双线发力，市场化运营，让乡村资源真正变现。抱团发展的新模式，让各村特色产业摆脱单打独斗的困境，迎来提质升级的新机遇。
6: 特别对我们大理村的这个集体经济、菊花产业的销售上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啊，从原来的定向销售，啊，拓展到线上的电商，到线下的呢商超和我们的文旅产品定制等等，对品牌溢价呢也起到很大的提升。
4: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以鸟岛强村公司董事长李恒武为代表的一批本土乡村 CEO， 正用专业能力盘活乡村资源，壮大集体经济。
5: 我们正在洽谈杜集水资源管护2个水库项目，和杜集镇龙兴社区高标准管护项目，正在洽谈2个养殖项目。这3项如果都能谈成，对强村公司至少增收80万左右。

南朝文人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一书中记载，三国时期名士孔融因得罪丞相曹操而获罪，朝廷上下都非常惊恐，但是他的两个八九岁的孩子却像原来那样在玩游戏，没有一点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八八一晚高峰。最近呢，蜀山区的百世千县中药文化惠民活动走进万象汇广场，热闹的中药市集把中医理疗趣味体验搬进了繁华的商圈，搬到市民的身边，让大家在逛街休闲的同时还能感受到传统中医药的魅力。
1: 吃点中药，喝中药煮茶饮，调气活血化瘀的，
2: 活血要多锻炼锻炼。
3: 刚开始，体验区的火龙罐、推拿、刮痧等摊位前就排起了长队。
4: 这个叫火龙罐，相当于边做艾灸边可以起到一部分的这种推拿的一个作用，可以梳理它局部经络，起到一个温经散寒、活血化瘀的一个作用。
5: 暖乎乎的，反正感觉很舒服的，
6: 就感觉舒服多了，然后脑子神经也放下来了。
3: 除了诊疗，市集还设置了自制山楂丸、手作香囊、蹴鞠互动等趣味游戏，吸引众多小朋友打卡集章，边玩边学中药知识。
7: 自制山楂丸，玩了游戏，还打了卡，领到了这个小礼物，我觉得非常开心。
8: 这些活动呢都是免费的啊，目的啊就是让我们的市民能够近距离的体验我们的中医药文化，能够亲身参与这些活动。
3: 蜀山区此次活动汇集了辖区多家基层医疗机构，结合了健康宣教、中医体验与便民政策，现场发放了400张中医体验券，供市民到辖区社区服务中心体验，让优质中医药服务真正走进居民日常生活。
9: 辖区的南溪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和稻香村中心推出了中医药的特色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居民签约家庭医生后啊，可以享受4到5折的优惠活动。
3: 依托市集载体，将中医药文化融入烟火日常，以市民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养生理念，落实惠民政策，持续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市民说，这样的健康夜市不妨再多一些。
10: 又到了一年的开学季，我市各中小学全面开启了开学筹备工作，从校园环境改造、教学设施升级到家校细致衔接，以精细化筹备全方位保障，全力为广大师生打造安全、舒心、优质的开学环境。
3: 在合肥市屯溪路小学，昔日的老旧校园已完成全方位叠变，新建成的教学楼和综合楼拔地而起。今年秋季开学，作为5、6年级学生的教室，听说要搬新教室。8月26日一大早，学生们就来到学校，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始布置、擦桌子、贴板报，忙得不亦乐乎。
11: 来打扫我们的新班级，然后很开心，因为这个班级现在很宽敞。我期待着9月1号和我的同学走进新教室。
3: 据介绍，屯溪路小学新建教学楼配有20间标准化教室，单间教室面积约77平方米，为以前普通教室的1.5倍，空间开阔通透。综合楼配套建设图书馆、室内乒乓球馆、室内篮球馆及报告厅，还有室外足球场和启明星合唱厅，为学校开展素质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硬件支撑。
12: 我们新增了空间更大的教室，包括一些活动场所。我们上下午都有各有30分钟的户外活动的大课间时间，也是让孩子们既学习又能运动，然后更好的就是在学校里生活。
3: 今年秋季，合肥师范附属第二小学四川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该校区位于四川路与南宁路交口，总建筑面积约3.6万平方米，规划办学规模为48个教学班，
13: 包括我们的图书馆一栋楼、体育馆一栋楼，所有的功能教室里面，包括我们的计算机教室、美术教室、音乐教室、科学教室，功能齐全，满足所有学生的个性化的学习的这个需求。今年四川路校区在校区内一共招收了14个班级，近600学生。
3: 硬件提质换新的同时，家校衔接与安全保障工作也同步落地，精准推进。为了让新生快速适应校园生活，顺畅衔接新学期教学节奏，学校精心设计新生入学适应性课程，帮助学生平稳完成假期到校园的状态过渡。
12: 8月30日和31日，我们安排了2个半天的新生适应课，让1年级的小朋友提前来到校园，班主任老师会带着他们提前参观校园。
3: 安全是开学。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好了，欢迎您。

0: 筹备的重中之重。开学前夕，学校还联合多方力量开展校园安全拉网式排查，对教学楼、水电设施等关键区域和设施进行逐一检查检修，全面消除安全隐患。
1: 我们继续来说和教育相关的一些新闻。新学期即将是到来了，近日呢，巢湖市城管委办公室牵头组织多部门联合开展了校园周边的综合环境的提升专项行动，聚焦校园周边交通秩序、市容环境，还有食品安全、消防安全、文化市场及治安防控等重点领域。
2: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3: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0号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
3: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八八一晚高峰，我们来说其他的一些新闻。今年的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的宣传主题是实施。

0: 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残疾预防事关全民健康福祉，而先天性的出生缺陷则是儿童残疾的首要诱因，同样它也是残疾预防工作当中的重中之重。那么如何从源头去降低先天残疾的发生率，守护新生命健康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在安徽省妇幼保健院产科门诊，不少准父母正在候诊区有序排队等候产检。已经怀二胎28周的周女士对每一次产检都格外上心，
2: 因为本身年龄大一点了，对这个比较关注，所以医生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嘛。现在小孩子都比较宝贝，所以都比较关注他的情况，发育的怎么样啊。
1: 医学专家表示，尽管先天性残疾有很多遗传和后天变异因素也非完全不可控，现代医学依托孕前、孕期、新生儿期三级预防体系，能够最大程度排查风险，早筛早治，从源头降低先天残疾发生率，守护新生命健康。针对一级预防，除了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做到膳食营养均衡，科学补充叶酸外，完成全面孕前体检也尤为重要。
3: 夫妻双方同步筛查，确保血压、血糖、甲状腺功能等指标处于健康区间。患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慢性疾病的女性，需要在病情稳定后再启动备孕计划。
1: 完成孕前一级预防后，孕期二级筛查是阻断严重出生缺陷的核心关卡。孕中期通过精准的染色体筛查、基因诊断和结构畸形排查，能够精准识别各类胎儿发育异常问题。
4: 通过做些羊水染色体检查的话，可以筛出来我们常大家都知道一些糖宝宝。这样的宝宝的话，一般会导致一些智力低下，语言发育迟缓，还有一些就是有，比如说像男孩的话，可以导致一些不孕不育。
3: 另外，我们需要在孕24周左右做大排畸超声，来排查小孩胎儿有没有结构性的畸形，这些都需要孕期做的一些对应的检查，来减少出生缺陷。
1: 而新生儿期的三级预防是出生缺陷最后的补救和干预关口。新生儿出生后的全面体检、疾病筛查、定期保健随访，能够及时发现孕期未排查出的先天疾病。通过早期手术、对症治疗和康复干预，最大程度避免永久性残疾，保障孩子正常生长发育。
3: 那我们在产后42天以及3个月、6个月、一年，我们都宝宝都是要进行一个儿童保健的一个检查，在检查的同时，那如果有出现该抬头的时候没有抬头，该能翻身的时候没有翻身，这些都是要提示我们作为一个预警。
5: 青春逐梦，脚踏实地，学子成长也需要用心引导。距离开学呢，也就几天时间了。有一些孩子啊，开始情绪低落，提不起精神，甚至一听说要开学了就烦躁不安。这其实就是典型的开学焦虑。家长该怎么帮助孩子平稳过渡，迎接新学期呢？一起来听听心理专家的实用建议。
1: 心理专家表示，开学焦虑在中小学生当中十分常见。升入新年级后，课程难度提升，再加上部分学生面临分班、换老师等变化，全新的学习与人际环境很容易给孩子带来心理压力。
6: 卷入到这个紧张的学习的氛围，大脑呢也会处在一个应激的状况，会表现一些你看失眠啊，这个心里有点烦躁啊。
1: 此外，季节更替也会带来生理上的影响，入秋后日照变短，气温走低，会影响人的情绪调节，孩子的情绪波动可能比大人想象中的更复杂。
6: 首先就不要去批评他，就指责他，这样的可能会让他就处在一个觉得家长不理解他。那也不要把他的说的话呢，我不想上学了，也不要太当真，他有时候只是说一说，会把他自己的情绪发泄。
1: 那到底该怎么帮孩子收心？心理专家给出了4个实用建议。首先，稳住生活节奏，及时结束出游、返乡等行程，让孩子回到日常居住环境，心理先落定。同时调整作息和饮食，贴合校园作息规律。
6: 这个作息的时间与这个学习这个靠拢，还有饮食上面也是的，慢慢的给他这个像学习的时候一样稳定起来。
1: 第三，家长自己先做表率，少刷手机，少看电视，家里可以设个无手机时段，全家一起运动、做饭、散步，用高质量的亲子陪伴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依赖。 最后，心理专家也提醒各位家长别。

0: 太着急，孩子从放松到紧张需要一个缓冲期，开学后头几天甚至头一两周有点不在状态都是正常的。多点耐心，少点唠叨，给孩子一点时间，他们会自己跟上节奏。
1: 瓜子大赛、偷吃大赛、刮洋芋皮大赛、凿冰大赛，今年夏天呢，全国的商圈掀起了一股办赛热潮，吸引了不少年轻人主动参与。最近火出圈的是宁波的插秧大赛，一家商场把40吨泥土搬到中庭，上千市民套上防水服，在美妆柜和潮玩店之间弯腰插秧。这些看似抽象的小赛事，真的能把年轻人留在商圈吗？这会是昙花一现，还是长远趋势呢？当跟风者越来越多，商场如何跳出同质化怪圈，走出自己的创新发展之路呢？
2: 相关的负责人邢一波说呢，其实这一次这个办这个赛呢，初衷就是六个字，叫知农事惜粮食。农业主题的纪录片和综艺在年轻群体当中有很高的热度，那么他们并非对土地是漠不关心的，而是缺少近距离的接触的契机，像插秧大赛恰好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窗口。而事实上，需要把几十吨泥土运进商场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要在闭店之后8个小时内要完成搭建，而且还要要过这个运输、防水、安全好几道关口。面对娱乐化农事、资源浪费的质疑，邢一波回应说啊，插秧呢，包括这些秧苗全部是来自于当地的农科院，活动结束过以后全部要归还给农场的。他说，真正的节约并不是纠结几株秧苗，而是日复一日的光盘不剩饭。
1: 在专家看来呢，办赛热折射出线下商业由来已久的引流焦虑，传统的商场三板斧都在失效，手电经营的热度撑不起一个月，网红美成无法留住人，打折促销边际效应递减，而趣味赛事用低成本盘活了中庭闲置空间，不仅话题性强，自带传播力，而且运动门槛低，也没有消费压力，恰好契合年轻人的情绪需求。商场缺流量，遇上年轻人缺快乐，可以说一拍即合。
2: 对啊，线下商业也是经常陷入叫好不叫座的一种困境。那么趣味赛事带来的汹涌流量是否能够兑现为实实在在的业绩的增长呢？邢一波用数据给出了我们答案。他说，几场活动下来，客流和销售双向增长了约12%，那么餐饮商户的涨幅是很明显的。插秧大赛期间呢，场内一家龙虾店开直播，仅一个下午，线上套餐销售高达了13万元。
1: 哇！
2: 他强调说呢，关键在于把活动和商户深度的捆定。那么每场活动设计联动的权益卡，由商户提供买一送一，包括6折套餐等专属权益，让流量直接的交易。
1: 那商圈又应该如何实现全链路转化呢？赵晨梳理出了4条路径，其一是动线设计，把比赛置于中庭而非门口，引导参赛者自然经过促销点位。第二呢，就是轻权益绑定，以参赛者身份绑定轻福利，代替传统的硬促销。其三呢，就是私域沉淀，借由报名环节引导用户加入社群，将单次的流量转化为长期用户资产。其次呢，就是主题联动，比如说插秧联动起超市大米，嗑瓜子联动零食品牌，让消费自然的发生。
2: 对，听起来都是一些非常不错的一些创意啊。赵晨认为说呢，趣味赛事与传统营销的根本区别就是在于，过去是你得花钱来这种商品交易的驱动，现在是我带着你玩这种服务交易驱动，消费者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那么营销内容也从品牌造梗变为了用户造梗。那么这些呢，都是有利于传播和消费的。亲历多场商圈趣味赛事的邢一波透露了3条选题标准。第一，就是要做首发，插秧大赛是全国首届室内的插秧比赛，那么先发优势本身就是活动的话题保障。第二，就是正能量，话题可以无厘头，但是活动内核必须是正向的，比如说偷吃的本质就是青春怀旧，像嗑瓜子它是解压快乐的，插秧是农耕科普。第三呢，就是参与感，追求真实的参与感和传播力，杜绝博眼球的形式主义。
3: 宫殿一刻钟，
4: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

0: 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2: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啊，这个夏季高温湿热、急性肠胃炎等等食源性疾病高发，很多家庭啊将冰箱当作食物保鲜的保鲜箱，殊不知啊，低温仅仅能够抑制微生物生长，无法杀灭细菌，储藏不当呢就容易造成食物变质，对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免疫力薄弱人群存在健康隐患。夏季食物究竟应该怎么样妥善储存、安全食用呢？
3: 其实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在认知当中的一些区别吧。北京工商大学的食品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科协科普中国专家王贝介绍说，微生物在5度到60度间啊会快速繁殖，从而会导致食材的变质。那么冰箱冷藏可将食材降温到4度左右，或者说是以下，从而呢能够减少细菌滋生的速度。但是呢，其实它是无法完全抑制的。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可以在冷藏环境缓慢的生长，常见于即食的肉制品，包括拌凉菜食材当中，对于免疫力弱的人极具威胁。那么因此呢，冰箱储食需要掌握3大要点。
2: 首先就是要分清食材分类冷藏，像熟肉、鱼虾、蛋奶、豆制品、切开的果蔬，还有剩饭剩菜，水分和营养充足，极易滋生细菌，需要及时冷藏。同时呢，部分食材是不适合冷藏的，像冰箱这个香蕉、芒果等等热带水果，低温容易出现冻害，导致发黑变质，口感变差。而土豆、洋葱、大蒜适合存放在阴凉干燥通风处，无需入柜。
3: 对，第二是分区存放，杜绝交叉污染。冰箱储食它隐患之一呢就是生熟交叉污染，像生肉、水产的汁液，这部分它是极易带一些致病菌的，污染即食食材。冷藏室遵循的是上熟下生的原则，就是上层存放熟食即食食品，而下层呢存放的是生肉、水产。冷冻室保持在-18摄氏度左右，同样按照上熟下生的原则摆放面点、冰淇淋还有生鲜食材等等。食材呢，咱们建议是分装小份存放，避免反复的冻融，冰箱切勿塞满。那么预留30%空间，确保冷气的循环，否则的话可能也不好。及时要清理一些渗出的汤汁、积水等等，防止霉菌的滋生。第三点呢，就是要理性看待安全食用隔夜菜。那么很多人要问了，隔夜菜是否能食用啊？其实啊，它是与过夜没有关系的，主要是取决于冷藏的时效，包括密封的状态、存放的时长，还有复热效果。食用前呢，咱们还是要去检查一下食材的状态，出现像变色、发黏、发霉、有异味等情况，咱们想都不用想，直接把它给丢了就可以了。状态正常的剩菜啊，必须彻底加热之后才能够用。夏天的常温下，像荤菜、剩余的一些叶菜存放不宜超过2小时，气温超过32度时，那么需要缩短1个小时。换句话说呢，吃完就要扔了，否则的话呢，就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我们身体的损失。还有像炖菜、熟肉，冷藏可保存3到4天，而像肉汤、肉汁，咱们建议您1到2天内吃完。
2: 所以啊，冰箱的保鲜呢，重在把控温度、时间和清洁。夏季无需冷藏所有的食材，做到易腐食材及时冷藏，未寒食材避光通风存放，生熟分区，剩菜规范保存复热，就能够有效的规避饮食风险，守护健康。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也就是本周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可以关注和下载合意 APP。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3: 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

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

0: 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

0: 号第八十五号主席令。
1: 第八十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八十一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八十二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八十三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第八十四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0: 第八十五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

0: 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

0: 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 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

0: 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三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1: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2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 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4: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6: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5: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群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4: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哎呀，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8: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9: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7: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2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10: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3: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

0: 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志
2: 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立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
4: 趁代的落地背后是 AI 产业需求的爆发式增长。2024年，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约1000亿，到今年3月突破至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今年以来，广东、安徽等地出台相关政策，鼓励银行推出 token 贷、模型贷、算力贷等产品，缓解 AI 企业算力采购资金压力。其中，算力贷重点支持服务器、智算机房等硬件采购。Token 贷依据磁源消耗流水，解决企业调用大模型的经营周转。模型贷则瞄准自研大模型企业，参考模型、知识产权开展授信。三类产品分别覆盖算力硬件采购、业务应用、模型研发不同环节，形成一套组合拳。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科，让科学成为我们。
2: 入商业运营的 ES30 采用的是混合动力，短途用电，长途烧油，这或许就是电动飞机走进现实最靠谱的一条路。
3: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未来短途飞行的成本会大大的降低呢？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这里是和你唠唠科，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汉武帝时期，大将李陵在匈奴战败投降，武帝非常生气，就在大臣们竞相责骂李陵无用和不忠时，太史令司马迁却站在旁边一声不响，武帝便问他的意见，司马迁爽直地说。

李陵只有5000步兵，却被匈奴8万骑兵围住，但还是连打了十几天仗，杀伤了10000多敌人，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最后因粮尽箭完，归路又被截断，才停止战斗。李陵不是真投降，而是在伺机报国。武帝听他为李陵辩护，又讽刺皇上近亲李广利从正面进攻匈奴的庸碌无功，便怒将司马迁关进大牢。廷尉杜周为了迎合武帝，诬陷司马迁有诬陷皇帝之罪，竟对司马迁施予最残酷最耻辱的腐刑。司马迁受到了这种摧残，痛苦之余就想自杀，但转念一想，像他这样地位低微的人死去，在许多大富大贵的人眼中不过像九牛王一毛，不但得不到同情，且更会惹人耻笑。于是决心忍受耻辱，将自己的生命和时间来顽强地完成伟大的史记写作。司马迁把他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告诉了他的朋友任少卿，后人便是根据他信中所说的九牛王一毛这句话，引申成九牛一毛这句成语，用来比喻极其微小和微不足道。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

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得。
1: 情爱里无知者。
2: 不惜千辛万苦去寻找发财的机会，俗语叫做淘金。这淘金是什么意思呢？由于地理的变化，蕴藏于山石土层之中的金沙被冲洗到了大江里，于是古人便在江沙中淘洗金沙，形成了淘金这个行当。他们使用的工具非常简单，仅仅只有一只木头做的陶盘，它的形状像船，上平下尖。淘金者站在水中，将含有金子的沙粒置于盘中，不停地抖动，利用水的力量把比较轻的沙粒淘汰出去，而沉甸甸地对那些达官贵人进行了有力的鞭挞。诗云：日照乘舟将雾开，淘金女伴满江县，美人首饰猴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

0: 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2: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继续读黑塞。在时代面前，每个人都是一粒微小的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黑塞再也没法安静写作了。社会上到处都是愚昧狭隘的民族主义，无数人歌颂战争盲目、可怕、愚蠢。对此黑塞感到厌恶，他想叫醒这些人，可没有人听他的。黑塞成了志愿者，参与战俘救济，这是一份残酷的工作。残缺的肢体，淋漓的鲜血，破碎的心灵，残酷的战争狠狠地摧毁着黑塞试着挽救的一切。在战争的破坏力面前，黑塞的救治工作显得如此苍白。1916年，父亲病逝，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黑塞彻底崩溃了。他突然发现人生毫无意义啊，一切都没有意义。可在不久前，他还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美丽，如今全都没了。可他毕竟是黑塞，他不愿就此放弃自己。为了将自己拖出内心的黑暗，他去看精神医生，却于事无补。走投无路的黑塞不得不求助心理学家荣格的弟子约瑟夫，开始了长达几个月的治疗。几个月时间，他进行了60次心理疏导。然而祸不单行，由于黑塞救济战俘的行为，他的祖国觉得他是叛徒，直接威胁他要么放弃批评现实的出版物，要么放弃战俘救济工作。黑塞不愿屈服，于是他进了国家的黑名单，他的作品无法在国内出版。黑塞最有名的作品之一《德米安》用黑塞的名字在国内无法出版。不得已的黑塞不得不重新起了一个笔名去出版自己的作品，这简直是一种讽刺。现实让黑塞痛苦，可痛苦没有打倒黑塞，他在痛苦中洗练自己，成为自己。无论现实怎样残酷，都要尊重自己，绝不随波逐流，绝不自我放逐，绝不让自己成为时代庸俗的工具。然而他深知成为自己很难，他说这世上最让人畏惧的恰恰是通向自己的道路。对自己的时代他反省，欧洲绞尽脑汁制造出人类史上强大的新型武器，思想上却坠入了深不见底、触目惊心的空虚。欧洲征服了世界，却因此丧失了灵魂。他不愿坠入空虚，于是拼命地寻找真实，他找到的正是自己。德米安是人生转折的代表，谈到这本书的写作目的，他说，这就是争取个性化、争取成为人的斗争。当成为人也需要斗争的时候，人已经被某些东西毒害得太严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黑塞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走出婚姻的黑塞重新思考自己，反省自己，他不断写作，写累了就去画画写生。可是黑塞画画竟然也不被理解，人家说你写作写得那么好，干嘛要浪费时间去画画。这些人永远不会懂得，做有些事不需要目的，他们本身就是目的。1921年家庭破裂，儿子夭折，在种种打击之后，黑塞再次重度了。这一次黑塞病得很严重，就连创作都不得不中断。没办法的黑塞只能找到荣格，希望这位心理学界的大师能帮自己渡过难关。他也是幸运的，一个叫路特的女孩向他示爱，在黑塞接受治疗的时候精心照料黑塞，但黑塞觉得他不适合家长里短的家庭生活。往日失败的婚姻让黑塞对经营好一段婚姻关系毫无信心，可是他毕竟渴望美好，于是他又一次结了婚。然而这段婚姻也没有白头到老，1926年路特瞒着黑塞起诉离婚，黑塞被敲了重重一击。法院判决说，被告黑塞倾向于过一种隐居生活，不能按照别人的意志行事，仇恨社交和旅行。50岁，人到中年，黑塞被离婚了。纵然他是名满天下的大作家，可是生活的痛苦却也不会饶恕他。人生太痛苦了，可黑塞毕竟不想这样活着，他想挣脱出去，摆脱痛苦。

有句话说，人是不能被叫醒的，只能被痛醒。这话没毛病，痛苦是现实，但唯有智慧可通往彼岸。黑塞不断寻求，不断思考，最终他找到了解药。这个智慧归根结底就是一种灵魂形成的准备，一种能力，一种神秘的艺术。他能够在生活的每一瞬间进行和谐统一，也能够吸入这种和谐统一。知识可以传递，智慧不能。每本书每个人都有知识，但不能人人都有智慧。黑塞在痛苦之中孕育了新作品《荒原狼》，这部小说就是黑塞的精神自传。《荒原狼》里的哈里就是黑塞的精神缩影，哈里一直在寻求精神的宁静，在他心里住着无数个灵魂。写完初稿，黑塞精力耗尽，他几乎崩溃，只能找荣格进行心理疏导。这两位不同领域的大师灵魂大概在某一刻互为知己。《荒原狼》出版后，作家茨威格一看激动不已，他写信给黑塞：我懂得您如何鲜血迸流地撕扯自己细薄而苍白的外皮，以便感受自己的血肉和鲜红的炽热。作家托马斯曼看后也是赞叹不已，高呼小说在大胆实验方面难道逊色于《尤利西斯》和《伪币制造者》吗？《荒原狼》吸引了无数读者，让无数游离于世界觉得自己和世界格格不入的人找到了自己的知己。《荒原狼》出版后，黑塞似乎耗尽了力气，他把笔丢在一边，很长时间都没有拿起来。作为作家的黑塞是很有女人缘的，在黑塞痛苦之际，一个叫妮农的女子来到他的身边照顾他，这就是黑塞的第三任妻子。写作多年，黑塞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1930年，他和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出了自己的愿望，他想要一个自己的房子，冬天不用寒冷，可以自由自在地写作。朋友说他是该有自己的房子了。随后朋友们自发行动，为黑塞建造了一个木屋。黑塞住进去以后，在里面写作读书，朋友戏称这是黑塞屋。在黑塞屋里，黑塞过了几年安稳日子，可是二战却无情地打破了这种安稳。无数作家遭到迫害，向黑塞寻求帮助，热心的黑塞为这些人安排食宿，帮他们出逃办签证。他无数次地出入瑞士警察局打点疏通关系，整整12年，黑塞都在努力帮助别人。他用一个读书人的良知对抗着世间的残酷，照亮一些人心中的黑暗。他一边忙着帮助人，一边忙着写作。黑塞好像分身了一样，一边在世俗中奔波，一边寻找精神的故乡。玻璃球游戏出版后，所有读者都觉得黑塞变了，他变得平静了，没有疾病，没有了贫穷，没有战争，在精神的天地里他很平静。这是黑塞最后一部长篇，写得很黑塞。他宛如一个智者，平静地面对生活，同时也不忘寻找。他的精神找到了自己的故乡。黑塞似乎在和世界进行着一场战争，不同的是，黑塞的战争只为守住自己，这是一场关于自己的保卫战。1945年二战结束，黑塞的生活也回归正常。从这一年开始，黑塞的人生简直跟开了挂一样，他凭借自己的影响力获得各种奖。1946年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不义的战争失败了，结束了，黑塞的战争胜利了。对于获得诺奖，黑塞没有激动，他很平静。在做完答辩之后，他给朋友写信说，今天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一场闹剧，首先是大型纪念诺贝尔歌舞晚会，然后是宴会，同时也应该宣读一篇我的空话。对此有人这样评论，他的精神境界早已超越了世俗的成功标准，他站在世俗之外，看着世间的名利确实如同闹剧，他一生努力不过只为照顾好自己的灵魂。诺奖之后，黑塞又获得了各种头衔和奖，可他依旧守着自己的生活，做自己喜欢的事。他的生活真的是一种隐居的生活，安安静静，像老农一样种花弄草。可是由于他名声太大，来拜访他的人很多，他疲于应对，就在门上写了一段话：倘若一个人来了，完成了自己的存在，他有权静静地和死神结交朋友，他不需要有人来看他，他需要的唯有寂静。去访问这种老人，和他说话，用闲话折磨他，这很不适合。离开他住房的门口走过去，就像走过无人的房屋，比起和人打交道的热闹喧腾，他更喜欢无人问津的日子，背着箩筐走进大自然，去寻找惊喜和平静。曾经他在《荒原狼》里说，世界将你吐出来是因为

你与众不同。多年过去，尖锐的冰变成了温润的水，润泽万物。喧闹后的返璞归真，不然。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说过，人们会想尽办法，各种荒谬的办法来避免面对自己的灵魂，但只有直面灵魂的人才会觉醒。或许你我都有难以言说的缺陷和不堪回首的过往，但超越脆弱的标志不是试图把它掩埋，而是真诚相对，并从中照见不足，收获成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经历，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独一无二的礼物。与其苦苦地和它对抗，不如直面它，吸收它，并把它当成成长的营养。当你能够接纳自己的所有，你会发现再没有什么人能拿你的弱点伤害你。故事的结尾，德米安引入森林，而辛克莱则找到了潜入内心的钥匙，成为自己的摆渡人。懵懂少年从青涩走向强大，也让现实中的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成长本就是伴随着伤痛和挣脱的裂变，和纠织着光明和阴暗的历程。错的对的都是经历，好的坏的都是人生。我们在接纳中成熟，在勇气中超越，终将在岁月的淬炼下习得和解，走向成熟。

0: 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解手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俗语，也就是上厕所的意思。古时候朋友见面时高兴的握手称为携手，离别时称为解手。宋代大文豪秦观曾有诗云：不堪春解手，更为晚停舟。这是说啊，春天里朋友相逢，十分高兴，不忍分离，竟为朋友停船不归。可是到了明代，解手这个充满友情的词，意思却完全变了。在明洪武永乐年间，很多省份地广人稀，因此朝廷多次下令，将人口稠密之地的人移往人口稀少之地。但谁也不愿意离开土生土长的家乡去陌生的地方生活。那时的山西、洪洞、临汾等地的人要迁往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地，每次迁移均以万户计，携家带眷，狼狈不堪。所以在集结上路之前，每每有人逃亡，负责押解的官员为了防范有人逃走，便命令他们手挽着手，然后再用绳子捆住，使其鱼贯而行。旅途漫漫，动辄数月，移民想要大小便时，就得请求把捆绑手臂的绳索解开，便后再重新捆绑。时间一久，移民要求大小便时，便简单的呼叫：我要解手。从此解手就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

0: 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37集。李汉云手下的兵翻了一倍，承担的任务却是至少增加三倍。主管部门已经把监测境内所有人体实验的任务都交给了调查处协调，那可是要覆盖几十个医药公司，几万名被试。调查处仅仅是掌握概要性信息，就要忙上很久。几个月前才成立的这个小部门正在飞速发展，杨真却困在病房里，等待着接受开颅手术、清理植入的义务。同事们来看望时，都不用公事来打扰他。对这个为调查处打出一片天地的小师妹，大家只关心她的健康。那可是人脑，在里面动刀会有什么结果，谁能不担心呢？刺鼻的酸味儿，粗重的呼吸声，冷风抽在身上。我这是在哪儿？杨真感觉意识已经恢复，却什么都看不到。对，是眼皮过于沉重，靠意志力都不能把它们给抬起来。杨真伸出了手，用力撕扯着眼皮，想把它们翻开、撑开、撕开。终于，杨真睁开眼睛，这只是一场梦。麻药的劲儿还没过去，他就像是从30层高的楼顶摔到了病床上，全身散了架，无法支配，只有眼睛还能够动弹。妈妈不在，床边坐着一位女医生，30多岁，俯下身用和蔼的目光望着她，亲切的有点不寻常，像是姐姐在关心妹妹。我认识她，她认识我，怎么想不起这个人呢？
2: 感觉怎么样？
1: 女医生问道。
2: 啊，
1: 杨真晃了晃脑袋，头骨里终于不再有膨胀欲裂的感觉。
2: 手术成功吗？
1: 都取出来了。女医生向杨真伸出手。我叫牟芳，北医附院脑外科医生。发现杨真抬不起手，女医生主动地握住她的手，告诉她，部领导和她的医院协调，专门调她做主治医生，直到杨真出院。
2: 我给你开颅清创，现在你的药劲刚过去。
1: 从被绑架到现在不到半个月，杨真的颅骨已经第二次被打开了。想到这里，他就觉得头皮发痒，胳膊能动了。他举起手想摸一下头顶，牟芳轻轻地挡住他的胳膊。
2: 愈合前最好别碰，得管住自己的手。
1: 牟芳一共在杨真的脑子里找到了7枚内置缓释胶囊，每颗都只有半颗芝麻大小，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该在哪里去找，根本就不敢动刀。接下来，牟芳通过静脉注射药物平衡杨真体内过量的钾盐。李文涛没有吹牛，每次神经提速手术之后，他们都会总结经验，提高精准度。杨真接受的手术是最成功的一例，副作用最小，恢复也最快。看到杨真醒过来，牟芳便

0: 手机通知李汉云，后者立刻往医院赶来。借此闲暇，某方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原来他是萧逸的儿媳妇儿。关键时刻，萧逸把责任委托给了亲人。你知道吗？豚鼠的脑还没有山核桃大，我切过上百个，所以才敢做你这么复杂的手术。某方用棉签挑起了消炎药，精巧地在羊针创口上涂抹着。这本来是护士的活，某方不放心，亲自动手。在脑子里寻找人工植入物，医学史上从无前例，安康医院的医生都不敢动手。李汉云匆匆赶到，关切地询问着杨真的恢复情况。七年来，从硕士生到博士生，杨真一直在他的指导下悉心钻研。李汉云自然不止一个门生，但所有成果都不在专业媒体上发布。他们不能够变相鼓励科研机构通过非法人体实验获得成果，然而这些成果又确实有益于科学发展，需要交给科学界。现在整个案件所有接触手术的人都已经死亡，只剩下杨真，他是唯一的实验对象，他的身体就是实验品，他应该怎么办？那是他的身体，是他的脑子，他有支配权，他应该配合吗？
1: 主任，如果科学能够从我的身上得到突破，我愿意做被试，总得有人为进步做牺牲。
0: 李汉云又告诉杨真，已经向上级部门为他申报了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杨真想摇头，但是头很沉重，于是就改成摆手。
1: 还是给咱们调研室争取一个集体荣誉吧，这样有利于咱们这个团队。
2: 别谦虚，你是最早判断出金麒麟专案的犯罪动机可能是非法实验，凭这个事迹授予一级英模都够格，只是你资历低，一时不便给那么高的荣誉。
0: 杨真痛苦地摇了摇头，这次他的头不那么痛了，心却很痛。如果不是李文涛自我暴露，他根本不会意识到犯罪主谋是谁。
1: 主任，病人需要多休息。
0: 魔方在一旁提醒，李汉云点点头，安慰了杨真几句，离开了病房。一阵火烧火燎的感觉从腹中袭来。
1: 某医生，我还是很饿，能正常饮食吗？
0: 某方叫来了护士，给杨真单独配餐。他的新陈代谢被动加快，就像老爷车里面换了大马力的发动机。营养餐热量很高，但是要少吃多餐。杨真吃着营养餐，咸咸的，十分爽口。别的味道可以没有，但是一定要咸，这是他现在身体里最需要的。接下来餐食含盐量会慢慢减少，还要定期输液，直到他的体液恢复正常。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北京时间六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

0: 宜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0: 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

五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

0: 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身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
2: 武警部队在距离

0: 通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1: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4: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5: 咱们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4: 下午4:30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5: 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4: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15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15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 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届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3: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8: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7: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9: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6: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6: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北京时间7:01，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31到33度，今天夜里最低温度25到26度。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2: 秦卫国看望慰问正式级老同志，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筑牢自主算力底座，合肥加速资源经济产业落地，
2: 合肥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工作迎来新突破，
3: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发布3项新成果，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专题报道，合肥之秘水稻病虫害防控网。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

0: 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近日，市委书记秦卫国看望慰问马元飞、邹干权、周富如等在肥正式级老同志，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感谢他们为合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市领导善虎陪同看望。每到一处，秦卫国都与老同志促膝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和家庭情况，认真倾听他们回忆奋斗历程，畅谈发展变化。他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合肥取得今天这样的发展成就，离不开老领导、老同志们打下的坚实基础和长期的关心支持。我们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新时代老干部工作，进一步强化服务保障，及时解决实际问题，为老同志安享晚年、发挥余热创造良好条件。秦卫国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为我们全方位把脉定向、指路领航，能够到合肥工作，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认真落实省委五个进一步工作要求，一张蓝图绘到底，鼓足干劲往前赶，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衷心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继续发挥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市发展，多建言献策，多传授经验，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老同志们一致表示，真诚欢迎秦卫国同志来合肥工作，一定全力支持市委工作，相信以秦卫国同志为班长的合肥市委一定能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真抓实干、锐意进取，推动合肥发展再上新台阶，取得新成绩。
0: 8月27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韩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成员王杰才、袁飞、罗平、陈明、苏翔出席，副主席吴春梅、谢海涛、张怀科、何庆瑞、张璐列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市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缅怀转化为强大动力，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化学习，抓好整改整治，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机关履职尽责，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认真落实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五个进一步工作要求，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深化改革开放、增进民生福祉等领域，深入协商议政、务实民主监督，多提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建议，做到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助力全市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1: 记者楚刚报道，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6张网战略布局，与水网、电网等基础设施并列。作为国内科创产业标杆城市之一，合肥正以自主算力基础设施为支点，推动资源经济从概念迈向产业落地。国产算力正加速从能用真正走向好用。 近日，采用中科曙光新一代 AI 超集群技术的合肥智算集群正式上线。同期，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安徽暨曙光安徽总部基地正式启动，其依托芯片、计算、存储、网络、散热、应用、服务全链路自主研发与协同，可实现科学计算与智能计算原生融合，面向科学智能、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展软硬件适配、应用验证和解决方案孵化，让先进计算能力更好匹配科研创新和产业发展需求。合肥“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数字新型基础设施提升行动，建设可持续演进的新一代综合计算集群、国际一流的大规模智算集群、五算合一超级算网。眼下，合肥巢湖明月先进计算中心拥有科学计算、智能计算、液冷、存储等在内共1500多台服务器，每秒运算能力达1.2亿亿次。基于巢湖明月全国产算力，科大讯飞成功训练出具备深度思考和推理能力的大模型讯飞星火 X1， 这是首次在全国产算力上训练出媲美 OpenAI O1 的国产推理大模型。科大讯飞还先后推出飞星一号、飞星二号全国产算力底座，将模型训练优化耗时从90天压缩至15天。讯飞星火大模型成为我国目前唯一基于全国产算力底座训练出来的全民可下载的主流大模型。多模态大模型企业志向未来同样是扎根合肥，依托本土算力快速发展。今年七月，志向未来完成15亿元 C 轮融资，近3个月累计融资超21亿元，正式跻身独角兽企业行列。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志向未来发布了全球首款支持无限时长视频生成的创作智能体，可生成任意连续时长视频，内容商用可用成功率达85%。随着先进算力聚练成网，合肥在人工智能赛道持续提速。今年上半年，全市 GDP 增长6.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6%。今年八月，工信部正式批复合肥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加上此前入选的国家级人工智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合肥已拥有人工智能领域3大国家级平台。从巢湖明月到全站国产智算集群，从讯飞星火的持续迭代到志向未来的独角兽崛起，合肥正以自主算力基础设施筑牢资源经济底座，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8月27号，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层面专题宣讲走进长丰县下塘镇。宣讲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主题，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脉络、丰富内涵、理论品格等方面，结合当前党建工作实际，进行了系统深入、全面准确的阐释。整场宣讲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论深度，为完整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清晰。
1: 下电梯更新公共服务与管理平台，该平台集成了业主投票、供应商比选、实施进展及国债资金申请等全流程功能，真正实现了一网通办、全程留痕、公开透明。更引人关注的是，得益于物业维修资金的有效利用和政府补贴政策的落地，每户业主平均仅需从物业维修资金中支付159元，极大减轻了居民的负担。电梯更新最大的难点之一在于资金，合肥市通过打通一体化服务平台与物业维修资金系统，实现了业主不动产面积、维修资金余额等信息的精准匹配，为后续资金拼盘方案的快速确定奠定了基础。目前，合肥市已建立全量电梯更新指标数据库，共计约4460部电梯已纳入拟更新计划。随着一体化平台功能的不断完善和推广，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将享受到便捷高效的电梯更新服务。
2: 供电一刻钟，
3: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 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

0: 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
2: 继续播报新闻。
3: 近日，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2026年第6期成果发布对接会能源研究院专场在中安创谷2期国际会客厅举行。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发布3项新成果，包含低成本合成石英砂关键技术、太赫兹近场显微镜、中子成像无损检测设备等一批硬核科技，等待着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石英砂是半导体应用的重要材料，芯片封装、光纤制程都需要石英砂，但自然界石英矿石经过提纯，最高只能到 5N 纯度，难以满足半导体应用需求，而合成的 6N 级石英砂成本高昂。能源研究院研究员陈建带领的团队创新探索液相固相提纯法，该方法可合成 6N 加级石英砂，且原料成本不超过30化学路线的1/10。陈建介绍，目前量产车间正处于设计筹建阶段，规划分2期建设，1期建成年产300吨合成石英砂生产线，2期将扩建至年产1000吨，可以为淮南武王墩墓出土文物做检测分析，也可为发动机叶片拍 CT。 能源研究院中子应用技术中心副主任孟宪才详细讲述了中子成像无损检测设备，对比使用 X 射线、伽马射线，该设备使用中子成像，用更低能量即可穿透厚厚的金属壁，看清内部结构，可用于核燃料棒、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等装备的高精度无损检测中。值得一提的是，当前中心正与武王墩墓合作，对出土青铜器进行检测。此外，团队还结合红外成像技术，提取青铜器表面文字信息等。能源研究院产品经理万超则介绍了太赫兹近场显微镜用于细胞检测的高端仪器。据介绍，设备突破传统光学显微镜微米级成像局限，实现纳米级高精度3维成像，可穿透细胞表层观测内部结构，无需染色即可完成检测，全程仅需约10分钟，具备快速、精准、无损的优势，成像精度对标高端电子显微镜，性价比优势显著。技术可广泛服务于细胞检测场景，可快速筛查干细胞病毒感染风险，保障移植安全。无染色识别细胞形态变化，精准检测巨噬细胞，有望解决胰腺癌、前列腺癌的耐药性难题，同时可实现黑色素瘤等疑难病灶的识别。据了解，2026年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举办6场成果对接发布会，能源、人工智能、大健康、数据空间等高能级研究院以及部分大科学装置携相关技术成果对外集中展示。截至7月底，共展示纯氨动力船舶、脑科学数据集等核心技术29项，孵化企业携聚变超导磁体、 ACC 抗体细胞偶联技术等27项技术依托发布会平台进行路演展示，线上线下超7700人次参会。
2: 近日，经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批准备案，合肥金河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这是合肥聚焦主导产业、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集聚青年科创人才的又一重要成果，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高能级平台矩阵。作为安徽首家12英寸晶圆代工企业，金河集成自2015年扎根星展高新区以来，专注于半导体晶圆生产代工服务，致力于为国内提升自主可控的集成电路制造能力贡献力量。 产品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车载电子、公控安防等重点领域，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并成功实现 A 加 H 两地上市。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国家认定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培育载体、高水平科技创新攻关平台。此次获批是对金河集成科技创新能力与人才培养体系的权威认可，将有力推动其借助国家级平台优势，与国内外高校开展深度合作，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为企业有效破解产业技术瓶颈，持续夯实核心竞争力提供强有力的治理支撑。据了解，近年来，合肥新战高新区始终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把博士后平台建设作为集聚青年科技人才的重要抓手，持续完善平台加政策加服务人才支撑体系，围绕新型显示、集成电路等主导产业，培育建设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五家，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十家。
3: 路通民心畅，道顺百业兴，聚焦群众出行，有效畅通区域交通微循环。眼下，长丰县多条道路改造提升工程建设正酣。跨滁河干渠桥梁是双凤经开区文明路改造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总长42米，采用单跨钢箱梁结构。眼下，该工程已进入攻坚阶段。据了解，文明路改造项目属于城市次干道升级工程，全长约1150米，是片区的重要交通联络通道。在文明路冲刺九月底通车目标的同时，淮南北路、双墩路到蒙河路的建设者们也在为十月底完工的目标加紧奋战。淮南北路是城市主干路，此次提升工程内容包括道路维修改造、雨污水改造及沿线景观提升工程。经过前期的紧张施工，项目已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2026年，长丰县有多个道路项目处于在建、即将开工或计划阶段，其中已开工项目的里程合计超过60公里。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把目光再转向农业生产。记者郑连军报道，当前正是水稻生长的重要时节，也是病虫害发生和防控的关键期。我市各地农业部门组织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在肥西县花岗镇大黄村的一处杂交稻田里，来自县农业部门的植保专家正在对水稻田进行现场查看。根据研判，受前期台风影响，预计肥西县水稻重大病虫害总体呈中等发展态势。当前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及培训尤为重要。截至目前，肥西县48家专业飞防组织已出动210架无人机，完成飞防32万亩次。在巢湖市中汉镇，来自各街镇的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的负责人、水稻种植大户、统防统治组织负责人等70余人齐聚田间，实地学习水稻抗逆防灾与病虫害防控实操技术，分析水稻三虫三病发展趋势，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今年巢湖市水稻种植面积约77万亩，当前正是产量形成的关键生育期，病虫害防治和秋粮后期田管刻不容缓。
3: 8月25号起，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准，中储粮在安徽省内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给粮食价格托底，保障种粮农民利益。最低收购价是指承担最低收购价收购任务的收储库点向农民收购国标三等及以上粮食的到库价。今年生产的国标三等小麦最低收购价为每50公斤119元，相邻等级差价为每50公斤2元。目前中储粮安徽分公司已公布第一批收购库点名单，分别是安徽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新桥粮食储备库、庐江金谷粮食有限公司、庐江县国家粮食储备库、天长市粮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安乐粮库、全椒县储备粮油管理有限公司黄安粮站、滁州市储备粮油管理有限公司沙河分公司、安徽国储粮食储备有限公司、安徽河州粮食有限公司善后粮库。 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今年我省安排市县提前准备夏粮收购仓容322.9亿斤，收购资金304.3亿元，全省参与夏粮收购企业1611家，收购人员9543人，准备收购设备10368台套，切实做到有仓收粮，有钱收粮，有人收粮。

0: 粮，有车运粮。同时坚持政策性收购与市场化收购，中央收购与地方收购，本地收购与周边地区收购，省直部门与部门之间四个密切协同，合力打好市场化主导、储备粮引导、最低价托底的收购组合拳。
1: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合肥市稻鱼虾综合种养面积达 126.8 万亩，小龙虾年产量达 13.5 万吨，累计培育万亩以上稻虾种养重点乡镇35个，千亩以上标准化示范基地112个，建成国家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7个，全市累计投入各类资金9500万元，引导带动稻鱼虾产业发展。
0: 燃动全城的合肥工 BA 正在火热进行中，继百万民宿补贴、免费游园、打车券包和专属消费券等众多福利之后，新一轮20万元消费券即将在8月31号正式开启发放，使用范围将覆盖商超、餐饮、加油、水电煤等生活各个方面，全民赛事化身福利派发机。
1: 8月26号，机器人进雷街零次方机器人小店场景启动仪式举行，首批4家机器人小店同步落地雷街东区、雷街南区、合柴1972和贡街3大文旅街区，标志着安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无人零售项目在包河区实现规模化落地。机器人店小二正式走进城市街区，面向市民游客提供全天候商业服务。
0: 暑假是全市校园用电改造、增容升级高峰期，合肥供电公司推行一校一策服务模式，结合各学校用电特点、电源布局，快速定制经济高效、安全稳定的供电方案。截至目前，已完成9所学校扩容改造、11所学校双电源建设、7所新建学校的送电工作，累计新增供电容量5.23万千伏安，守护广大师生新学期用电可靠。
1: 近日，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正式公布，由安徽省影视家协会报送的《千年徽州》成功入围电视纪录片类提名，全片共8集，完整铺展徽州文化宏大长卷，既有对中原移民南迁、朱子理学传播、徽商驰骋海内外的历史回望，也有新安画派、徽派篆刻、石竹摘板画等艺术成就的细腻展现，同时关照古建保护、非遗传承、乡土发展等当代实践，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0: 近日，全球权威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 Sand Markets 在其最新发布的全球石墨烯发热膜市场预测至2030年报告中，将合肥企业宇航派盟列为全球石墨烯发热膜市场仅有的2家领先关键玩家之一，这是该领域获此国际评定的极少数中国企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8号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该法共7章56条，各章为总则医疗保障体系、医疗保障基金、医疗保障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负责。
0: 工业和信息化部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播音潘俊、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